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

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啦，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内，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内。阿妈，
1: 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2: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会选检举电话
3: 0800-024-0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和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
4: 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8:06，今天在东山的完山三路有在进行道路刨坡，目前呢没有办法通过了，这是完山三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讯息。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当中没有发现有什么的状况，特殊状况没有哦。好，高速公路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哦。高速公路的部分怎么跳掉了呢？我再重新给他那个，什么？哎，这个真实在是哈，这个网页真是有一点点糟糕，就好像跳得很奇怪。好，这个国道五号部分南北双向呢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看一下目前在

平林端这边，哎，镜头有被转开了，不晓得是有发生什么状况哦，看起来看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好，我们来看一下雪穗南端入口的车流状况，目前看起来很 OK 哈，车子并不多，所以车速也都是正常哦。好，刚刚提到那个平林路段这边哈，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监视器画面是有把它挪到了高速公路以外的地方了哈，所以可能有一些什么情形。好，这个对我们就没有影响了，我们就可以忽略它，不管它。那后续我们有接到什么状况，再跟大家来补充说明啊哈。市区道路的话，现在除了有一些路段有施工的话，其他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东山路段，包含这个静安路，静安路就是沿着罗东西这边哈，往广兴桥的方向有在除草。然后东山的梅林路的话，已经在施工了，所以没有办法通行哈。另外也是在附近的完山三路的话，目前也在进行道路刨铺，好，也已经做封闭了，所以也没办法通行，要提早改道行驶。好，这都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经过的时候有看到呢，顺便就把这个路况讯息提供给我们呢、哦。其他的话目前还 OK 啊，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有发现什么路况的话，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

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其他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又是毒假哈，宜兰检警呢扫荡这个毒品。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关于这个丧尸烟弹毒品的啊。宜兰地检署检察官郭新仪指挥宝山总队跟宜兰警方在苏花公路东澳段呢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呢拘捕了洪姓药头，并查获了王姓跟李姓男子呢涉嫌毒假。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检署表示呢，三个人犯罪嫌疑重大哦，所以有向法院呢申请羁押获准。好，根据检警调查呢，办案人员在跟监贩卖转让一托咪酯啊，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的这个洪姓药头的时候呢，在苏澳就是台九线附近呢实施拦查哦。那过程当中呢，警方发现同行的驾驶白色自小客车的王姓跟李姓男子神态也是有异样，疑似施用毒品之后驾车。那在现场呢进行这个唾液快筛之后，结果的确是呈现毒品的一个阳性反应。那警方随后也在车内呢搜出第二级的一托咪酯烟油，还有一托咪酯烟弹以及安非他命吸食器等重要证物。检察官复讯之后表示呢，这个王姓、李姓两名被告因为涉犯刑法啊，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呢实施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的这个羁押必要。那另外洪姓药头则涉犯药事法转让为药罪，而且有跟上游毒贩还有购毒者勾串这个湮灭证据之余哦，所以呢，法官深夜审理之后呢，裁定王姓、李姓两个人羁押，那洪姓药头则是因为涉嫌勾串而遭到羁押禁见哦。好，地检署也强调，新兴毒品跟毒驾行为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对于道路交通安全呢，更是构成巨大威胁。检警呢，也会持续贯彻打击犯罪、毒品犯罪的政策，强力切断新兴毒品供应链，并且呢，从严侦办毒驾，来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这个消防局之前呢卷入了这个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啊，这整个案情又继续向上延伸。检调继五月份发动首波搜索后呢，为追查不明资金流向，那在昨天呢发动了第二波的行动，兵分两路呢搜索，并且约谈消防局局长徐松义、餐厅业者。宜兰地检署呢下午复讯之后呢，这个

消防局局长徐宗义被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呢，预支50万元交保。那这个餐厅业者呢，则是涉犯伪造文书及违反商业会计法5万元交保。好，根据警方调查呢，这个消防局涉嫌在办理公务餐会核销时呢，采取以少报多的手法福报经费，那多出一领的款项呢，被挪用于购买酒水，甚至用来支付私人的餐宴哦。那其中餐厅业者涉嫌从中配合开立不实收据跟发票，不法金额是有数万元。那目前也在扩大厘清详细的金流跟涉案的事证。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每年的五到六月份呢，是濒临绝种保育类呢宽尾凤蝶的活动旺季。最近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就看到这个国宝蝶哈翩然起舞，但是却也传出惨遭道路车辆路杀的一个憾事啊。林保署宜兰分署呢，请游客开车入园一定要放慢车速，大家一起共同来守护这个珍贵保育类的国宝蝶。好，这个宜兰分署表示，在太平山园区内的太平山庄还有鸠之泽地区呢，是这个宽尾凤蝶现踪的区域。那最近有民众呢在脸书社群呢分享这个蝴蝶遭到车辆碾压的一个路杀照片，也引起各界的一个关切哦。为了维护这群珍贵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所以呢这个分署长期推动栖地营造跟复育，包括呢积极复育它的幼虫唯一的食草台湾这个擦树哈，来优化各个成长阶段所需要的一个栖地环境。像今年三月份休园期间呢，这个宜兰分署在太平山派出所旁的公务车道呢空地有种植这个金毛杜鹃，好，这个是作为成蝶的一个蜜源的一个植物啊。那金毛杜鹃花期刚好是在五月份到六月份，所以最近呢这个盛开，那也大幅增加了宽尾凤蝶的一个访花跟活动的机会哦。是要提醒民众哦，如果有机会上山的话，记得哦自己开车的话车速不要太快啊、哦。还有再来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去追逐，不要去捕捉这些宽尾凤蝶，让他们能够安心觅食。

0: 好，端午连假要到了，预估呢这个国道五号会有限大量车潮，县政府呼吁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并且善用299元的宜兰好行三日券，以避免塞车之苦，可以轻松享受端午假期。请听一下报道。端午连假从19号到21号共有3天，考量国道五号单日车流量恐怕高达7万辆次的拥塞情形，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或多利用台铁、国道客运等公共运输。黄志良处长说：“
1: 鼓励所有的民众乡亲啊，在这3天的假期，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啊，尤其是我们台湾好行的三日券，那我们的民众只要299元。”那就可以在购买后72个小时之内，无限次的搭乘我们宜兰到台北的国道客运，还有我们台铁从新北的凤鸣到花莲和平之间的区间列车，还有我们市区的所有的市区客运，那都可以无限次搭乘。
0: 此外，宜兰有5家客运业者提供原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可享42折的优惠，同时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县内客运，还享有基本里程免费，大幅提升转乘便利性。交通处表示，宜兰县的各项运输服务都已经完成安全准备，呼吁大家来宜兰旅游，请多搭乘大众运输。

0: 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好，端午节前夕呢，宜兰热心企业携手华山基金会启动社区关怀行动，深入长辈家中致赠端午关怀礼，并且透过量血压、按摩与话家常，让弱势独居的长者也能够开心迎接传统节庆。请听一下报道。
0: 这个礼拜五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为了让弱势独居长者感受节庆的关怀，宜兰热心企业响应华山基金会活动，特别准备了133份端午关怀礼，更派出12位企业志工一起到长辈家中探视，不仅送上物资，更透过贴心的互动，让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倍感窝心。华山基金会宜兰县站长吕碧梅说，
2: 独居的张阿公因为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因为快要到端午节了，我们就号召大家带着生活物资一起去看阿公。热心企业耀华电子的义工们和我们陪阿公聊天，分享生活，让阿公很开心。
0: 耀华电子表示，透过亲身投入公益，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号召大家共同重视弱势长辈的生活需求。长期致力于服务失能、失智、失依长者的华山基金会，希望秉持在地爱心、服务在地老人的理念，透过持续的访视与陪伴，为宜兰的长辈撑起温暖的守护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好，8:24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节。
3: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8:26哦。哎呀，我们听众朋友说哦，佳慧姐姐，你今天有一点点鼻音呢，哈。哎，我现在想想，好像还真的有呢，哈。OK， 好，我等下来多喝水哈，来泡个茶喝好了。该不会我最近常跑医院、常跑诊所的关系吧，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但是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好，这是在复兴村跟古杰村，又是复兴村又是古杰村哦。好，这个是在红叶路跟古杰路的这个路口啦，有一辆机车停放在这里，不知道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机车看起来是立着的哈，虽然它是用那个什么，不是那个用中柱，是用那个旁边斜的那个斜杆，但是不晓得，没有看到人呢，哦。

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哦，说这个是在宜二十线南下靠近中广的那个路口，那中广的话那个是在壮尾楼哈。好，这个是复兴村的红叶路跟古杰村的古杰路这边哦，但是不晓得是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之前有发生事故啊？哈，可能要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哦。

0: 好，8:29，我刚刚在看那个红叶路哈，这个红叶路真的很奇怪，它居然有两条都是红叶路，而且它距离还有一点点远哦，而且还平行的路段。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说是路旁有看到一辆机车了哈，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人呢，很奇怪哦。而且这边刚好旁边是不是有那个圳沟，所以是不是有点危险啊？我们赶快等一下，请那个可能派出所的员警帮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他那个机车又不是停得很靠路旁哦，真的很奇怪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1: 收听全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3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接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

0: 只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米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3: 那到远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依托米酯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尤如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关。

0: 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嘞，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2: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40哈，刚刚先前听众朋友提到在壮围这边哈，就是那个古节路跟那个是什么路啊？突然之间又想不起来它叫什么路了哈，红叶路口这边哈，车子不晓为什么停放在这边看不到人的状况，我们已经有转通报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最美的衣服，可惜总不在衣橱。你就像你很可爱，却无法独处。
2: 怎么不像篮球？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仰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就是第二名的诈骗了，说他是第二名，好像也对他不大公道，因为他的金额蛮高的，对不对？
2: Okay、他都算大金额的，
1: 是搞不好一件的金额就超过我们一整个月的那个。网拍的金额也不一定，
2: 对
1: 对不对？
2: 应该有可能，对。
1: OK， 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好。
2: 那假投资的诈骗其实蛮多的啦，因为可能最近大家股市很夯哦、喔，之前是应该是股市的诈骗案件应该是最多的，
1: 对，
2: 投资平台的、喔。那金价的金额也很高，好，这个也是都是目前那个诈骗集团拿来当假投资诈骗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手段，
1: 所以他们会跟时事嘛，就是现在股票夯，股票涨势很高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个案例啊。如果等到有一天股票跌的时候，他就是骗其他人，
2: 对，
1: 改成其他的诈骗类型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它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跟模式呢？
2: 好，那其实这个诈骗的一个话术啊，歹徒他大部分都会假冒贵金属的一个中介商，他会跟你讲他手续费很便宜
1: ，OK，
2: 他的进价会比别人低，用这个方式来骗取你购买一些黄金啊、白银之类的商品，
1: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把白金跟黄金拿给你，他就是叫你投资这样而已。
2: 他刚开始一定会给你，
1: 哦，一开始一定会给我，
2: 当然，那放长线钓大鱼啊
1: ，OK。哦，所以我会一开始会拿到一些看似，就是真的黄金，
2: 就是真的黄金。
1: OK，
2: 好，啊，当然你信任他之后，他在后面你可能第一个你刚投资会少一点，然后你真的有收到东西，那你可能会加码，
1: 是，
2: 好，哦，投资那个金额更大，那投资金额更大之后，后面他就会用各种理由去跟你搪塞，什么什么要补足资金啊，什么时候问你要不要继续投入。之类的，就是有他们的话术啦，
1: 是 OK。可是那我们真的有拿到黄金的部分哦，我们真的拿到黄金的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投资的部分，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是没有损失的。
2: 那个部分其实严格讲起来，他就是拿你的钱买黄金还给你而已啊，
1: 他只是做了一个手续而已，
2: 对对对，那也是你的钱。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看似没损失，但他后面是要骗你后面的金额这样子，
2: 对，后面的金额，
1: 哦。OK， 好，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们这样子就是转了很。大概九万十八拐之后，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损失金额是多少，就是后面你要去统计你的损失金额，我到底要把我前面投入的金额算进去吗？还是把我后面实际的金额算进去？这个我就有时候都搞不太清楚。
2: 但是你前面你投入的金额，你有回收啦，你有回收，
1: 看似有回收，
2: 但是不一定是完全回收啦，
1: OK，
2: 但是他就是有东西给你，让那个博取你的信任感。
1: OK， 好，所以这个是通常是这种假投资诈骗的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他一开始一定会在让你有获利，
2: 对，
1: 一定会。可能是全额，可能高超出金额也是有哦。你投资一万元，他给一万个也是有哦。
2: 有可能他只要博取你的信任感，你会觉得说，哎，真的，我真的有收入，有那个。
1: 但是你后面拼的那一大笔，就是那两千块也回不来的状态了，这样子。
2: 对对对。
1: OK， 好，

0: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诈骗的案例好了。
1: 好好，嗯，那因为这个案例是因为前阵子像黄金白银都有一些回档了，嗯，那有一个被害人，他就是透过脸书认识，就一样，就是社群平台，不管你是投资股票或是白银都一样，嗯，那因为他对方自称他是自营商，嗯，哦，他手续费很低，
0: 是，
1: 哦啊，所以我们这个被害人他就对这个黄金或白银有兴趣之后，嗯，啊，就跟他介绍一些目前的行情啊，或是展望，跟他购买的方式，嗯，那当我们这个被害人听到说他有用很低的手续费跟成本之后，他就有兴趣了，嗯，所以他当下就买了一些商品，就是黄金或白银，
0: 是。
1: 那过了几天，他真的收到了，
0: 他真的收到，哎，那个白银要怎么，那也是可以宅配吗？宅配不是很危险吗？
1: 但是宅配还好啦，因为宅配的里面的内容你不一定要标明很清楚哦，只是说他有些重量而已，
0: 不要笨到在上面写黄金这样子，
1: 啊，当然，
0: 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写哈。OK， 我想问他们怎么收到，要面交吗？还是 OK 宅配？
1: 所以他有收到实体，嗯，收到实体之后他就放下戒心，
0: 嗯，啊，
1: 就
0: OK，
1: 又过一段时间。那个诈骗集团又开始联络他了，
0: 嗯，好 ，OK，
1: 跟他讲说，透过他那边可以及时下单啊，或可以买更多的，
0: 嗯，金额笔数可以更大，
1: 更大，
0: 额度提高这样之类的，
1: 对
0: 不对？嗯，
1: 对，
0: 好。
1: 然后他们的手法就是，你及时报那个下单之后啊，他又会叫你加入一些其他的那个联络软体，比如说像 LINE
0: 是，哦，
1: 又是什么什么，又换了一批人再继续跟他做一个。一个联络，
0: 有点像是他们把这个可以成交诈骗集团，他们有层级节制，比方说我比较底层的诈骗集团成员，把鱼钓上钩之后，把这条鱼送到上面，
1: 对，
0: 继续任人宰割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嗯，他们的那个
0: 是，OK， 所以他之后他可能就是进到了另外一个诈骗的模式，他一开始的确有收到实际的商品，但是第二个阶段就不是收到实际商品这样子的一个运作逻辑了。
1: 对，嗯，那应该。送到他们上层的那个集团之后，他可能他们那一些人可能手法会更高明一点，嗯，哦，所以用各种方式来跟他推脱说什么什么市场变化，什么现货不足啦，一些反正就一些理由跟他做一个搪塞，嗯，哦啊，或甚至后面还跟他讲说你要他既要再补一些钱，因为可能黄金或白银那个可能他购买当下可能那个价格啊，时间一过了可能
0: 又往上高了，
1: 对
0: 对,
1: 對，所以要补一些现金补，嗯，对。那，啊，结果他又汇出了，又汇出了200万。嗯
0: ，OK。
1: 后来接着，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是哦，200万诈骗集团就收手了，
1: 收手了。
0: 可能一方面，这个被害人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诈骗的意识出现，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收到嘛。对，
1: 可能他一直频繁要跟他联系，那诈骗集团认为说，哎，他可能有点警觉了，
0: 或者是有点烦了，
1: 对，
0: 有点危机感，诈骗集团的危机感也出现，他就直接把这条线断掉了，
1: 断掉了，
0: 至少他也拿到200万了嘛， 对,啊，对不对？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有没有一些防诈小撇步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嗯，
1: 那其实要买这些黄金白银，其实好，我们建议是最好是实体店面最好了。
0: 当然啦，啊，
1: 当然你看得到持品啊，你不要去
0: 没看到持品，我还真的不敢买，好可怕。
1: 啊，这个，你说在网络买一些
0: 高单价，你不要说黄金白银，你光是要买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可能3C 用品，
1: 或是皮包啦、名牌包啦。
0: 对啊，我都有点担心，金额那么高，汇出去的东西真的会收到吗？
1: 对，
0: 即便是货到付款，我都会觉得有点害怕。嗯，
1: 所以我还是建议了，那个你要是购买像这种高单价的黄金或白银哦，还是要到有我们政府认证的一个真的银楼。嗯，啊，至少你还会拿得到我们所谓的金单，哦，就是保证单嘛。
0: 哦，会有保证单，
1: 会有保证单，
0: 哦，保证说这个金子是真的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 ，OK。就
1: 其实小骗保就是不要在网络上交易，
0: 可是网络上面有时候就是便宜啊，就是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对对，但是。嗯，便宜当然
0: 有风险，
1: 有风险，一定有风险，
0: 对不对？
1: OK， 对，
0: 所以如果他后面还频繁的更换了就是联系的人员啊，比方说我明明就是跟 A 小姐对口，他把我介绍给 B 先生，嗯，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对口的切换就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了，这样子。
1: 对，嗯
0: ，OK， 好，就他们把这个诈骗的这个整个的故事逻辑转了好几手之后，容易让被害人产生一个混淆或是昏头转向的情形嘛，嗯，这样子。嗯 ，OK，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的汇款嘛，对不对？
1: 对。对，
0: 你可以跟他聊天聊很久，但是不要把钱汇出去，
1: 把他当成朋友聊天就可以了。
0: 诈骗集团可能很生气，这样子，就是钱到底什么时候汇进来之类的。OK， 好，所以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开就是最重要就是不要有金额上的损失啦，应该这样讲 对不对？
1: 对，
0: 嗯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这个案例跟简单的这个逻辑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要。

0: 到投资的状况的时候，可以慎选投资的标的，然后就像我们副座所说的，如果你要投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还是到实体店面去购买，会相对来说比较保障一些些啦。OK， 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仰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有关于诈骗案例的分享，谢谢副座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啊，阿高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内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架也安全过关啦。
2: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车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8:58。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什么新的讯息。但是国道的话，我们看一下哈，国五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稍微要留意一下哈。那国五南下先前在罗东路段前内侧外侧说路肩说有散落物，好，不过刚刚凭空说应该没有看到了哈。还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哦。待会9点，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

0: 道到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4: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5: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4: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5: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逛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
1: 故乡永远点在你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人讲爬过三条命，就无想起无惊。
3: 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故事
1: 啊？今天要分享一件在日本时代因为为了要游览观光搭船发生一次很重大的船难。
3: 船难事件是搭船搭到哪里去啊？
1: 是从我们今天的头城大溪要搭到龟山岛。
3: 哦，到龟山岛。
1: 是。那大概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昭和13年，然后大概现在是1938年嘛，这个开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龟山岛呢是个在日本人当中认为是个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观光景点哈，那刚好也在推当时一个观光的行程，所以他们当时是有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所属的宜兰旅行俱乐部呢就动员了动员那一天要去参加这个龟山岛游览的人呢听说当天啊5月19号当天，他们都规定在

0: 宜兰站宜兰车站搭火车前往了哈、哦嗯。那前往之后呢，大家都非常兴奋啦、啊，因为哎，头一摆有人去在你大团的去孤山岛的游览哈，啊，搁被坐船嘛哈、哦，
1: 嗯
0: 啊，所以。大概说，听说在文献资料里面写的说，当年在一个当天早上有超一百十六个哈、哦，报名参加了，
1: 嗯，
0: 报名参加了哈，那大概都是今天的大溪旧港就搭船上去的，
1: 嗯
0: 可是当天听说天气哦状况哦，嗯，有点阴阴暗暗的了哈、欸，但是看起来也不会很糟糕这样子啦。
1: 老师，你说那时候是几月份的时候？
0: 哎、欸，5月19号。
1: 5月19号差不多我们录音这个时间哦、喔。
0: 对，5月19号，
1: 5月份。
0: 对，5月份。照理讲，5月份的话，海象应该还是不错的啦。
1: 对呀、啊。
0: 哎、欸，那、啊、所以当天好多人，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游览观光团哦、喔嗯，哦，大家好多人去兴奋哦，
1: 100多人哦、喔。
0: 对 对, 對，100人，当然要搭乘好几艘船的、喔、
1: 是。
0: 那其中搭乘的第一步。游览船上去之后，里面有坐了29个人，包括一个船长跟一个船员，然后船上有27人，
1: 27个都是游客，
0: 对，都是游客，然后就出发出去了。
1: 嗯，
0: 那首先出发呢，这个大概那个船号名称叫剑曲丸，啊，剑曲丸，也准了名啦，都跟人家金发。什么什么、
1: 哦、
0: 啊？100几号啊？那
1: 俩
0: 你剑曲丸，丸是日本的一个
1: 那个丸
0: 的船嘿，那个船号的号嘿，好、哦，那出发出去了啊！听说那部船大概8马力左右，
1: 嗯
0: 啊、哦，
1: 所以不是很大的动力，
0: 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嗯、嘿。你看，
1: 所以它速度不会很快啊，对不对？
0: 速度不会很快的哈、哦嗯。结果船情出去之后，一直到一快到龟山岛地方、
1: 嗯，
0: 突然间一阵狂风大浪，
1: 哦，
0: 嘣，
1: 船翻了。
0: 这个大浪突如其来之后呢，这只船受不了，就翻覆了，知道吗？
1: 啊、
0: 哦！翻覆之后呢，那机关这个什么的引擎是进水之后呢，
1: 嗯、
0: 故障无法，大概是运转，然后加上风又来，浪又大，
1: 嗯，
0: 然后大概几乎是整船就翻掉了。
1: 哦，
0: 哇！它翻掉之后，前面后面的跟上的船、
1: 嗯、
0: 看到之后，那不得了了，嘿，然后就赶快打电报了，打电话惊动头尾。嗯，这个分市的警方立即出动好多艘的船啊，
1: 嗯，
0: 前往去搜救。
1: 哎、欸，可是后面跟着船不能赶快先把那些落海的人救上来吗？
0: 你没有那些救生设备啊！
1: 啊，
0: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前面的船翻覆了，后面的船也不敢进了哈、
1: 嗯。哦，不敢进，
0: 就赶快请啊，当时的罗东郡、苏澳郡的哈、
1: 嗯，
0: 都派舟艇来支援救援，然后，
1: 是
0: 可是当时。在救的时候呢、
1: 嗯、
0: 已经发生了好多落船的人、
1: 嗯、
0: 已经在船上漂浮了、
1: 哦、就是可时间太久了，
0: 对，时间太久了哈、
1: 嗯、
0: 那一直到隔天哈、
1: 嗯、
0: 然后好多船抵达救难的现场，然后当时有一艘船大概里面呢、啊
1: 嗯、
0: 只救起了4位，29位救起了4位、
1: 哦、是，
0: 对，然后赶快送到这个大溪渔港去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也惊动了整个台北州的警务长哈，
1: 嗯，
0: 就搭着飞机抵达宜兰作为一个救援中心，
1: 是，
0: 他们希望大溪派出所赶紧扩大搜救范围，
1: 嗯，
0: 来要求日本哦这个空输协会，也就是这航空轻航机啦、嗯、啊，在外海这边巡逻干嘛这样子啦，
1: 嗯，
0: 啊，其他的哈、哦，苏澳郡的啦、基隆的啦哈、哦，
1: 嗯，
0: 头尾这个地方大概都。派了好几艘的救难船前往支援，
1: 是，
0: 所以你看当时这个事情非常巨大。
1: 欸、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他是第一艘出发的嘛，
0: 对，第一艘出发的。
1: 那第一艘出发，因为他办这么大型的，应该船上面的人物有些应该是蛮重要人物吧？
0: 哦、好了，你这讲到重点了哈、
1: 哦。
0: 后来因为他搜寻好久之后呢、
1: 嗯，
0: 到最后忍痛就终止搜救行动。
1: 哦，所以没有全部找到、哦。
0: 没有全部找到、
1: 嗯，
0: 所以这艘船里面有说20，连同这个船长、船员29个人，
1: 嗯，
0: 只救起了4个，
1: 所以有25个人，
0: 25个罹难。
1: 嗯，
0: 那后来才查出来哈，才查出来、
1: 嗯，
0: 这里面有重要的人物哈、
1: 嗯，有谁呢？
0: 包括当前最重要罗东街街长陈纯金的长男陈成云。
1: 哦，哎，街长是什么意思？
0: 街长就是今天的罗东镇长。
1: 哦，是
0: 陈纯金呢？
1: 哎，就是现在纯金路的那个纯金呢、哦嗯？
0: 陈纯金的搭着陈成远在里面。
1: 哦，长子哦。
0: 对，
1: 嗯，
0: 还有在当时大溪担任保证 无

0: 番薯的儿子叫无水土，
1: 嗯，
0: 还有我们现在号称台湾第一苦蛋、嗯、廖琼芝的妈妈廖珠桂
1: 啊、哦，
0: 还有
1: 、哦、
0: 还有一个叫我们的新传奖的林武铜锣，
1: 嗯，
0: 林武的爸爸林阿石也在里面
1: 哦。
0: 你看，
1: 都是我们县内算是响叮当
0: 的家庭。对，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些在我们整个台湾文化界里面的、嗯，或者是你看陈纯金的儿子
1: 是
0: 都在里面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意思，我们才知道有这些，当然包括头城地方的，
1: 嗯、
0: 也在地方起的名望也都有了哈、
1: 嗯。
0: 那但后面就终止收作行动之后，为了表哀悼啊，
1: 嗯，
0: 那台湾旅行俱乐部在5月26号。
1: 嗯、
0: 下午2点在我们宜兰中山公园的公会堂、
1: 嗯、
0: 以佛教的仪式举办了庄严肃穆的龟山岛海域遭难者的合同慰灵祭，
1: 就是有点类似
0: 联合公祭，对，类似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参加祭典除了罹难者家属之外、嗯、当然也包括当时总督府的交通局官员、啊
1: 嗯、
0: 铁道部的职员、啊、以及地方人士，听说的600多人
1: 哦，是，
0: 可以这件事情非常重大，
1: 嗯哼哼，
0: 非常重大、
1: 嗯、
0: 那当然现在你去大溪看的话，他那边的立的话、嗯、因为在同年1938年10月13号、
1: 嗯、
0: 就在那个大溪渔港，现在你去大溪渔港哈，停车场上方的地方、
1: 嗯、
0: 就有一个龟山游览者遭难者招魂碑矗立在那个地方、
1: 哦、在哦，是在大溪渔港，
0: 对，大溪渔港停车场、哦、你要下去就他那个有个比较高的地方，有个大溪停车场、嗯、大溪停车场现在因为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在那边设了个凉亭、
1: 嗯、是，
0: 然后宜兰县政府的公里处也在那边设立一个服务处的地方、
1: 嗯、
0: 那个地点鸟看的正是龟山岛最漂亮的位置、
1: 哦、OK，
0: 对，
1: 所以他那个碑纪念碑是同年就设立的吗？
0: 对对对，在1938年10月13号、
1: 哦 okay
0: 哎、对，所以同年当中就树立起来的、
1: 嗯、是、
0: 哦嗯、那当然后来又 请我们宜兰的汉学家林碧荣在那边提一个碑文、
1: 嗯、
0: 这个碑文你去看的话就很详实的记录了当时海难遭遇的过程，
1: 是，
0: 对，
1: 所以后面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来了那么一阵很莫名其妙的大风，
0: 所以这个大概是因为有史以来、
1: 嗯、
0: 这个台湾记录海难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一个海难事件、啊嗯、那其实这个故事延伸应该是在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龟山岛，你现在去龟山岛、
1: 嗯、
0: 登船、
1: 嗯、
0: 搭船游览当然都会有看到很好的一个旅游状况，还包括赏金嘛、嗯、一套嘛，
1: 是、
0: 啊、你看它后面都有个码头、
1: 嗯、
0: 可是在我跟你讲，在1926年大正15年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就龟山岛的居民就已经建议在龟山岛那边要设立一个什么呢，要设立一个渔港、
1: 哦、
0: 可是都没有受到重视、
1: 嗯哼
0: 啊、直到这次海难事件发生之后、
1: 嗯、
0: 1938年6月17号之后、
1: 嗯、
0: 才在龟山岛派出所前面举办了龟山岛避难港的起工式、
1: 哦、
0: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嗯、
0: 才又把那个什么龟山岛要做港的事情又拿出来的、嗯
1: 哦、所以之前都没有港、哦、
0: 对，
1: 所以之前都只能停那种小船，
0: 小船然后慢慢接驳下去、啊、这样、哦、这样，所以你当你现在去龟山岛游览的话呢，你看后面有一个固定式的渔港嘛、嗯、一开始它也是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难靠岸，因为就地形的关系嘛，
1: 对、啊、然后你要东北季风吹，
0: 对，地形的关系、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如果到龟山岛游来的话、嗯、你上那个他们有一个叫摩奇公丘、
1: 嗯哦、
0: 上面那个地方，对、
1: 嗯、
0: 那个地方就设立一个什么、
1: 嗯、
0: 那个渔港开凿纪念碑、
1: 嗯、
0: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碑文在那个地方，
1: 是，
0: 它是在1939年4月之后就竣工出来的、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所以那因为这样的事情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你现在看他的那个碑题、
1: 嗯、
0: 他从基坦碑座跟碑身、
1: 嗯、
0: 还有那个石灯笼、嗯啊、落款是昭和13年这样10月3日吉制、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纪念碑的碑面还留有一个刻一个大的清净地藏师的一个装置、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啊
1: 嗯、
0: 后来宜兰县文化资产委会也接受当地有人提报、
1: 嗯，
0: 在2024年11月1号就把它指定为限定古迹，
1: 是
0: 限定古迹了，
1: 是那个碑啊，
0: 对，就那个碑、
1: 嗯、
0: 那他们后来受难者的家属就组成一个所谓的龟山会，知道吗，
1: 嗯，
0: 龟山会的每年5月他们就会去碑文。

0: 那个地方去祭拜，
1: 哦，就举办类似追思会之
0: 类的，哎，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下次有到大溪渔港去的话，嗯，你注意看一下在大溪停车场的左手边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嗯，你就会看到那个地方看龟山岛真的是景色。
2: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
1: 我听老师这样讲，原来在日治时期就有想要去开发龟山岛上的观光，
0: 哦，我跟你讲，在1924年火车开通之后，日本就很积极的拓展当时的所谓的宜兰文化旅游，
1: 哦，
0: 包括礁溪温泉，啊嗯，或者是你像刚刚的龟山岛这个地方，嗯，都是开始积极的推，但没想到这次，这么多人报名，然后就发生这次很重大的海难。
1: 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暂缓的那种，
0: 当然会有暂缓，
1: 一定
0: 会
1: 受影响，
0: 对，
1: 哦，
0: 但每一次事件之后都有经过一次检讨嘛，
1: 嗯，
0: 他们，不过这次也引起他们当时总督非常重视这个海浪安全。
1: 是 OK，嗯，好，原来龟山岛还有这样这么一段历史呢。
0: 是
1: OK， 好，今天呢听老师讲，终于知道原来有这么一段算让人觉得还蛮遗憾的事情了，
0: 是
1: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好。
1: 9:24，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在41公里，这是宜兰路段前的那一侧是有铁桶，哎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国五北上在41公里宜兰路段前那一侧有一个铁桶掉落哦。那目前国五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有一栋是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三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 1.02， 全案以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尽管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毒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

0: 租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3: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2: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

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探讨有关于这个最近劳动部有发布了一个讯息啊，就针对就是那个网络上的一些传言，有关这个职场霸凌的，劳动部有出来讲话了。
1: 哎，对
0: ，OK。然后有讲到一个什么叫五大什么五大条件是
1: 不是，五大要件，
0: 就是五大要件要成立之后才能算是职场霸凌。
1: 哎，对，好，因为我们会讲要件的话，就是说，那这五个缺一不可，
0: 就是不能说只有四个符合或三个符合这样子，
1: 所以等于说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标准啊，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安法》22条之1的一个定义嘛，那。22条之1里面哦，所以劳动部就把它哦从里面抓取了哦，其实也大概是讲这个哦，抓取了五个要素出来哦。当然，第一个要素他就先提到了，你必须是发生在执行职务的一个过程哦，所以他就提到说，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是在执行职务的一个过程哦。那其实我比较不会在意说发生在劳动场所这句话，因为你的场所。不局限在你的公司或工厂，甚至有些人他是 home work 在家呢，因为我的场所比如说我的这个公司工厂大家都比较清楚，那因为我是派驻人员也很清楚像比如说百货公司的那个柜姐那我就是被派驻在那个百货公司嘛，那这个虽然不是公司的那个这个工厂或者是公司的那个办公室那我就是被指定在这里的那个工作，这是我的作业环作业的场所。好，那大部分人可能就会对于就是劳动场所局限在这三个区块那好，我是 home work 在家的呢，那我家那算不算劳动场所？
0: 我觉得他只要是在工作应该都算吧，所以比较重要是在执行职务的
1: 这一句话比较重要
0: OK，
1: 好，那他讲到五个要素中，第一个就是执行职务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他也提到了说，他把这个劳动场所，他在解释上他也说了，涵盖的一个范围，只要是受雇主了只是提供劳务的一个地点都可以算所以他也解释的时候也不局限说劳动场所的一个定义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执行职务的一个要素那第二个就是说，行为人他必须是公司的同仁。或者是公司的这个主管下属等等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强调的，因为整个职场的一个不法侵害是包含了内外部我们性骚扰也是一样内外部的一个部分，但职场霸凌它局限是公司内部同仁好，所以第二个要素就是发行为人一定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同仁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就是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他是有逾越了这个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一个范围那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逾越就是说要求是不是合理当然这个各说各话的一个标准所以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很难去说就是合不合理但是一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讲的合理的一个指导，因为上对下就是合理的一个指导，那公司这个有没有标准作业流程等等那同侪之间那当然也是一样嘛就不要是利用这个职务上的一个方便的一个问题，因为比较容易就是说混淆的是我们很习惯嘛霸凌上对下所以就利用职务但同侪之间有可能是什么资深员工也是有可能那或者是利用权势等等所以这一句话我其实我是比较保留，但这个劳动部他是把要素里面提到是说除了这个内部员工以外，他强调是利用职务或权势了那我比较不在意是后面这句话因为后面这句话其实跟我们第三个要素其实就一样他是行为人的行为是逾越了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那一定是有所谓的权势或者是这个职务的一个方便性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遭受到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持续的持续性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间的一个部分当然就不会太短所以他这里也有稍微提到，如果只是这个偶尔的那不能算是这个职场霸凌因为职场摩擦嘛一定会有所以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新闻稿的一个一开头他就也提到了 不是说这个

0: 所有的都算，因为在职场中哦，难免会有意见不合哦，所以偶尔的一个摩擦哦，不能算哦。好，那第五个哦，就是使这个老公哦身心健康有遭受到这个危害的一个部分哦。好，那这五个要素基本上哦哦缺一不可哦，所以他特别强调的说，如果是这个职场霸凌，那要成立的话，那你就是这五个要素哦都缺一不可。好，那我们回来再看嘛。那如果是这个。这个定机牌哦，没有揪的话呢？
1: 嗯，
0: 那在这五个要素哦，有通通都有吗？因为他后来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草案里面嘛，他有把五种的那个不法职场霸凌的样态嘛，
1: 对，讲出来，
0: 讲出来嘛。
1: 哎，
0: 那其实没有揪这个定机牌嘛。顶多算得上是一个，就是说
1: 什么人
0: 排挤孤立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但那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其他的这个五个里面嘛，你都要有、嗯、哦，五个你都要有。
1: 我可能劳工身体心理有遭受什么受危害，我受伤了又没有我。
0: 哦，所以持续行为里面、
1: 啊、持续有可能要每次开会啊，或每次什么节日啊，要。团购的时候都没有找我、欸、
0: 对，所以我才会举说我们在国外那个案例哦、喔嗯、人家他已经是三四年都这样、嗯、而且因为这一天非得吃那个披萨，
1: 嗯，
0: 那你们没找我，所以我这一天我是饿肚子哦、喔、所以基本上他跟那个国外的那个案例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的哦、喔嗯、
1: 因为网络上面只有写说只有同事定机牌没揪啊、
0: 欸、
1: 他没有讲其他的有没有的啊、
0: 欸、
1: 對對對。
0: 但是我们实务上了、喔、因为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啊、我必须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成长的一个背景、
1: 嗯
0: 哦、我们大概我可以讲说以我们大概六年级生、
1: 嗯
0: 哦、是一个分水岭、
1: 哦哦、
0: 大概六年级之前的五年级生啊四年级生、
1: 嗯、
0: 他们的成长背景、哦、是比较台湾那个时候是在比较困苦的一个年代，再加上很多家庭哦这个小孩子哦都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哦、像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
1: 嗯、
0: 他们可能就都是大概差不多啦，小孩子大概有将近都十个。
1: 哦，我还正想要讲五六个，因为老师一讲就 double。
0: 因为我爸爸这边哦，他是有九个兄弟姐妹。
1: 哦，
0: 那我妈妈这边哦，她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1: 哦、我的天哪、啊，好恐怖哦！以前人真的很能生、欸
0: 嗯。所以他们成长背景哦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小孩子很多嘛，父母哦、嗯、不会特别关注。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一辈的大概就是因为。早期这个家庭嘛，生太多、嗯、我们在小的时候
1: 我们这一辈也不少人啊，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强调嘛，两个孩子恰恰好、
1: 嗯
0: 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嘛都一直在宣导这个，就两个孩子恰恰好、嗯、我们家也三个
1: 嗯哦
0: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一辈的部分 哦、嗯、哦我们还是算就是说人生的啦哦、
1: 嗯、
0: 大概还都有两三个
1: 嗯，
0: 可是我们还看到就是说八年级以后，七八年级以后的，嗯、
1: 很些都是独生子女、啊。
0: 哎、
1: 欸，
0: 对，成长背景不一样。
1: 嗯、
0: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
1: 嗯、
0: 然后你看喽、哦，除了父母以外，
1: 嗯、
0: 还有、哦、
1: 阿公阿妈、啊，
0: 阿公阿妈四个，六个人哦，嗯、对我保一个，
1: 是、
0: 嗯、对不对？那他们又一直灌输我说我很棒，
1: 嗯，
0: 我很漂亮，
1: 是、哦、家里面的宝贝。
0: 哎、欸，对，
1: 就是很受关注啊。
0: 所以成长背景不太一样。
1: 那一到职场上被冷落的话，就心理受伤很大、欸欸，
0: 很大，对，欸、会不一样。所以劳动部他有在特别就提到，就是说定机牌没揪哦、
1: 嗯，
0: 他不觉得哦是这个职场霸凌，因为五个要素都要有。
1: 嗯 ，OK， 好，那但是我们这个要放到下一集了哈、
0: 嗯。
1: OK， 好，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探讨。
0: 好。
1: 好，9:52咯，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问你哦，你们家兄弟姐妹有几个啊？
1: 我们家四个
0: 哦。那你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呢？他们兄弟姐妹有多少个？比如说你的叔叔伯伯啊那些？
1: 哦，我爸爸这边只有两个。
0: 哎，怎么这么少
1: 啊？应该不止，应该四个。
0: 哦，
1: 还有两个女生，两个男生。
0: 那个年代也是算少呢。
1: 对对。
0: 啊，你妈妈那边呢？
1: 我妈妈那边就就五个。
0: 哦，那也还好哎。
1: 这样子不就还好啊？那别人家有更多个？
0: 有啊，刚刚我在听吴老师讲啊，他上次我们录音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家哦、喔，他们家好像他爸爸在妈妈那边，哇，十几个小孩
1: 哎、欸，好热闹哦。
0: 到一大，你知道吗？
1: 一大十几个呢。
0: 哎呀哎呀，哦，哎，克隆他真的组一个，我看组那个什么棒，那个什么棒球队都行
1: 啊、哦，没问题，棒球队
0: 啊，
1: 应该可以吧？
0: 以前就是不是讲勾扎郎了，也没到那么勾扎、就是早期那种农业社会
1: 哈，建产呐，
0: 对，还是真的需要人口哈，人力嘛哈，
1: 对。
0: 然后你老公被羞怕是啥？人较侪嘛是
1: 哎呀。

0: 不然你说那个人少你怎么跟人相反
1: 不然当初跟每一个家伙人都坐啊所以你跟我倒起来都坐一个所以
0: 不是啦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人力人口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在家庭里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资产
1: 然后资产是正的吗
0: 对啊你想看看除了那个做息啦下地啊种田
1: 之外下田啊
0: 对对对再来就是一直这里征讨这里征讨总是要有人口嘛对不对
1: 对对到三港办这些什么代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社会我觉得感觉还蛮好的
1: 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很紧密、
0: 对啊不像现在现在就是比较冷漠一点
1: 可是我在想啊那个时候养小孩真的是蛮辛苦的
0: 那个时候养小孩
1: 大家家里也不是收入很丰厚的
0: 就青菜期啊
1: 青菜期
0: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1: 我见惨他说我毕堂家
0: 对最近不是毕业季吗
1: 嘿
0: 不是很多学校办那毕业典礼
1: 对
0: 我看现在的那种就是小朋友的毕业啊哇家长也花尽心思不要说学校了、家长也是花尽心思哎、他要给他做一个类似好像一个仪式感这样子、好像是一个人生
1: 的
0: 阶段我想说我们以前哪有这些有的没有的花样啊
1: 对
0: 比亚的比亚嘛当比亚的美败啊
1: 而且这种叫出来人没来啊
0: 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卖来卖来卖来哦、希望这是家长跟老师不要最好不要有接
1: 触
0: 我带来邓给的陪听啊
1: 那老师也都公拜为吗、
0: 就是你就是会怕
1: 就
0: 是会担
1: 心、他一不小心讲出什么来
0: 对、等他讲出什么不好的糟糕的回去就会被
1: 修理、
0: 被吃一顿那个竹笋炒肉丝之类以前我倒是
1: 炸的啦
0: 我倒是没有这样但我知道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1: 是哈、
0: 对啊像我是算
1: 乖乖的
0: 对乖学生也算成绩还不错的学生
1: 是是
0: 我都怕了更何况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对啊
1: 哎呀、
0: 啊现在不是耶现在不赶快现在像现在的家长都哇、好重视孩子哦、还有一些什么仪式感啊弄成这样
1: 你有看到什么仪式呢
0: 有啊就会比如说给他装扮呐、
1: 我跟你讲会叫我来塞丁干
0: 没有啦当没有那么
1: 夸张
0: 就是会有装扮呐、然后我有布置啊花什么气球啊有的没有的、
1: 真的
0: 那些、
1: 是一全家人都来庆贺吗
0: 我不知道反正
1: 都来参加
0: 反正你就会觉得有好多然后家长都会 po 脸书啊
1: 会会
0: 会 po 社群网站啊、
1: 都会
0: 我在想说现在真的是孩子小每一个都是宝、
1: 对对对我只记得那 COVID 那个阶段啊什么活动都没有了、对
0: 那时候大家可能会不会有些家长觉得、松了口气不用搞那些有的没有的
1: 或许哦
0: 好啦10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好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车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37.6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看一下啊，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了。好，我先帮这个歌曲的部分、音乐的部分呢，再把它再延续一下。好，要关注的是呢，在国五的部分。好，因为好这个排除的我们就略过哈。目前是南下，南下的话呢，有移动式的清扫哈，也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4.3到4.5公里之间呢，这一段路叫做石碇。石碇路段的话，在大客车专用道的部分，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好，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车道，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态。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倒是没有任何的状况进来哈。好，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做补充。那目前的时速方面状况的话呢，好，再来帮朋友们看一下。

好，是现在的状况呢，国五的北上跟南下，我们看到呢速度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问题。北上在78以上，南下是70以上。好，大家注意一下呢，今天的天气啊，好，应该是有越来越好的感觉。好，那但是如果你哈在所处的位置啊，它的视线不是那么好，记得还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要提醒一下，进入隧道之前呢，还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维持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好，用路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呢，在滨海公路上啊，现在呢有发生自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好，它的位置是在南下，哈，南下在 130.5 公里的方向。所以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小心哦，这是来宜兰的方向。

好，这听众朋友跟我们讲到的说呢，这台车哈往宜兰的方向发生的自撞的意外事故，我们看了一下摄录影机。好，这边的话呢是在外澳到耿坊之间的这个地点，外澳到耿坊之间。

说的是130.5公里的地方哈。好，我点的这个路标呢也正好是130，好，不过它是130.05。

好，不是130.5，我本来想说呢，应该可以照得到呢这一台自撞的自用小客车哈，但是呢没有哈，没有办法看到。那这边天气方面的情形的话呢，也是阴天的状态啊。好，那朋友们就多小心啊，现在大阪看到的天气的情形呢都是阴天的居多呢哈，啊，可能有部分地方呢也可以呢略略的看到阳光的出现了哈。好，那至于说呢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

好，我们看到的中央气象署有发布的是两个特报，一个叫做高温资讯，一个是路上强风特报。好，那昨天呢也有的这个大雨特报的状况呢没有了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出现的地方，略略的有啊，在台东县哈，台东县的部分呢，这边的灯号也不是非常强烈的哈，是黄色的灯号，大概温度就是36度左右，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所以呢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白天的时间呢，台东是属于黄灯的。好，再来看一下路上强风特报呢，有比较多的县份目前在影响当中吗？好，就算是有的话呢，那么该县的这影响的范围呢都小小的，并不是全面性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在这个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所以今天跟明天两天有两天的时间哦。好，在像桃园、新竹、苗栗、台东跟连江县的这个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

目前呢，在台湾的天气图上呢，我们看到的呢，在花莲跟台东，有画出呢三分之一颗的太阳出现，其他的县市的部分呢，并没有画上太阳的状况。但呢，在我目前呢所在是宜兰市的部分呢，在对面的热窗和窗外呢，我像隔着一个房间往窗外看呢，那边呢是觉得天色亮亮的，略略有阳光的感觉。透过宜兰县的各个测站呢，目前呢并没有回报哈，表示说呢，这个仪器还都在调校当中哈，所以呢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范围呢完全没有给我们天气的图腾，剩下的三分之一呢给的都是阴天的情形，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候，它的资料有出现的话呢，我们再帮朋友们补充进来。那在温度的部分呢，已经看到有30度以上了，像礁溪的话呢是30.6度。

北关是30度，那再来的话呢，在30度的地方竟然没有，就如此。那刚讲到的地方呢，就算是30度也是超过那么一点点呢。好，大福目前呢30.3度。好，那其他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29度多这样哈。好，温度的情形呢，跟昨天相比较的话呢，好像是差不多哈，差不多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比例的部分呢，今天的部分上半天跟下半天都是50%的降雨率啊，但是呢，在天空上呢是有画上呢太阳的图腾啊，但午后也可能会有机会下雨的情况。明天天气呢是呈现阴天的情形哦。好，礼拜五之后，好，都一直到下个礼拜二，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太阳的出现。好，天气不稳定，大概就是呢礼拜三四五这三天的时间呢，在午后呢也有机会有降雨的状况。那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二的话呢，那每天你看到的都是呢亮晃晃的大太阳，而且呢，任何的下雨的迹象完全都没有哦。这个温度可以热到几度呢？可以到达35度哦，35度哦。好，到时阵一定相当的热，大家呢可能都是爱做准备了哈，就是一防晒啊的这个准备动作都要有的。其实我觉得伞真的很好用啊，像你这个天气不稳定啊，你是不是一把伞它就可以撑雨啊，遮雨？那如果天气太好的话呢，它又可以遮住阳光啊。所以我相信呢，汽车驾驶朋友您和车上至少都会有一把伞在吧。好，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呢，下雨的时候呢用的就是雨衣哦，好，您不要撑伞哦，雨衣对你来讲呢才安全才适用啊。今天也是要有所准备的。今天的风浪呢是偏南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早上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是1公尺转2公尺，小浪转中浪等级。

现在时间是10:21。好，我们如果用路朋友们有发现到任何道路的状况的话，请您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接的方式呢，告诉景广宜兰分台，还有我们一个非常简便的，好，您可以跟主播台来做一个互动的，好，告诉我们路况的方式呢，更方便的是用这个哈，加入 LINE， 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已经有上千位的朋友呢是我们的 LINE 好友了，那时不时呢会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互动哈，也跟我们聊聊天。那另外呢最及时的道路的状况也会透过 LINE 来告诉我们，不管是说用文字啊，用这个拍照啊，或者是呢用录影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好，我们及时的也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转达一下呢目前道路新出现的状况。好，这个是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您加入了景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 LINE 哦，感谢你，马欢迎你。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要。

0: 车未过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

好的，现在时间10:29，我们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就是在今天是6月17号，今天礼拜三，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和这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的北上线，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北上封闭的状况。届时呢，朋友们要改道走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和今天晚上9点会发生的情形，让您知道一下了。好，这时间快到10:30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的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新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琳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突然

0: 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1: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损残罪为主题，邀请15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啊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这样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3: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

0: 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张信哲所唱的或许只有我看见。好，现在时间10:44，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都是由摇摆妹妹阿尤瓦提供和我做起啊。路况的部分呢，我们也要麻烦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您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道路的状况，记得呢再打个电话或者赖进来哦，谢谢您。好，先讲一下呢，今天的礼拜三哈，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这个小时，目前呢还在时间内哈。好，在经过苏花改的南澳北西桥路段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个地方有一栋是路面清扫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固定的逢周三早上的10点到11点都是在这里哈来办理路面的移动式的清扫，所以请您呢注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需要让您等10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现场会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那下午的话呢，从2点到3点20分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就换到了和平西桥高架道路这边，在办理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好，这东西够点哦。所以目前还在作业期间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指示啊。好，接着呢来看一下在苏花改的部分以及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还有一些的什么样的施工状况。好，我们先讲苏花改的部分，在这个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这边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在162.8公里的地方是惠德隧道的南口有上边坡的复建施工。这两个地方呢距离不远哈，都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我们就跳到了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哦。好，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待会是在11点的时候您可以通行的，在观音路段哈，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的施工是属于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路标呢是43.3到44.4以及45.2K这里哈，这两处都是观音路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8.1到8.14公里的9公里啊，这个地名目前呢正在进行箱涵的工程。箱涵的工程呢会到6月底哈。好，这一段时间里呢，不管是假日以及连续假日的话，它都是不管制的状况，所以是在平常日我们上班时间里啊，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9公里路段这边呢会来进行施工，使单线双向轮流放行。

我们来到了独立山公务段的辖区里，来看一下台七甲线的状况呢，有两种，一种状况呢是进行边坡的施工，那一种状况的话呢是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好，比较严格的管制就是整点放行的米摩灯路段，台七甲线的 35.9 公里的米摩灯边坡办理施工的情形。好，所以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通行这边的话呢是遇到整点才会让您通过了，十分钟时间呢一样是在11点的时候会放行。好，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呢，这个假日是不施工的，好，它是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里会有这样的严格的管制。好，第二个状况呢就是采取机动管制的边坡施工的路段，台七甲线的 9.4K 的嘉兰还有 44.3 公里的思源路段，好，这两处的话呢都是机动管制的。然后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南阳隧道的南下线165到166公里的地方，这里今天到傍晚的6点呢南下线办理隧道广播系统的管养维护的工程，所以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一直到晚上的6点这个施工呢它就撤除就结束了。好，台九线的部分呢在新澳隧道 117.6 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快撞护栏的作业，它会到7月10号，好，经过的时候呢 117.6K 这个位置它的这个路宽有限缩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新澳隧道的时候呢请您要减速慢行。

时间是10:51。好朋友们，喜不喜欢吃那个秋吉树薯？我很喜欢吃树薯。好，树薯呢，它把它磨成粉了之后呢，好，你可以做 QQ 哦，真的蛮好吃的，好 Q 哦。好，只要是 Q 的东西我都喜欢。那树薯呢，块状的哈，你也可以呢，好，把它拿来做汤品哈，汤品。我觉得吃咸的、吃甜的都可以哈。现在也是竹笋的季节，也是四季豆的季节，也是金针花的季节，有没有？啊，但是呢，刚刚桂玉所提到这些的食物，绝对不能生吃哦。啊，无毒酵母谭端慈就讲说呢，有五种食物绝对不能生吃哈。好，你刚刚我刚讲的这几项还缺一种，就是黄帝豆哈。黄帝豆该加来去，总共都是有几种，五五种了哈。黄帝豆、树薯、竹笋、四季豆跟金针花。好，为什么呢？因为食物当中含有天然的毒素，如果没有彻底煮熟的话呢，可能会引发食物的中毒，严重的话呢会危及生命。那过去呢，在菲律宾曾经呢有学生啊去买那个摊贩所贩售的还没有完全炸熟的树薯制品啊，结果集体中毒，哎，这真是很严重啊，造成多人死伤哦。好，所以这个代志是真实的哈，是非常重要，爱细节爱注意哈。这个树薯完全要把它炸熟，啊，煮熟当然也可以了。比较困扰的是一种东西哈，就是呢竹笋，在煮竹笋的时候，我常都搞不清楚它到底煮熟了没有。好，因为我自己试吃了都不知道它到底这样算熟了没有。好，竹笋要特别注意啊，有不少人。

那容易忽略它哈啊，很多人以为说呢，水煮到沸腾哈、啊，这样就可以吃了。你会这样想吗？哎，我再怎么不太确定说呢，煮的时间要多长哈、啊，我都不会煮笋，只煮它一下下，我就把它关火了，不会哈、啊。因为就算是呢水哈、啊、煮到了沸腾之后呢，我一定也会把它滚啊，再多滚一下哈、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只煮到了水沸腾哈、啊，就把它关火的话呢，它的中心呢应该还没有熟透吧。好，所以谭敦慈说呢，他会利用电锅长时间的蒸煮这个竹笋，并且呢增加外锅的用水量啊，让那个热度啊能够深入食材的内部，避免呢这个竹笋没有煮熟的情形发生了。反正就是煮久一点。

啊，另外那个四季豆啊，四季豆我们时常会在那个炸那个咸酥鸡呀、啊，哈、啊，那个摊贩里面呢可以常看得到，也会用炸的方式啊来处理。四季豆它含有豆皂素，如果没有经过高温呢，如充分的破坏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道哦，会引起呢肚子痛、腹泻等不舒服的情形。好，那过去呢，就有民众吃这个没有炸熟的四季豆之后呢，出现严重的肠胃不适的情形啊，结果到后来呢，到医院报道哦，好，就是因为呢吃了没有煮熟的四季豆啦。啊，另外这个东西呢，金针花哈，金针花很多人也喜欢。不过新鲜的金针花含有秋水仙素，人体在摄取之后呢，可能会转化成为毒性更强的物质哦。好，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新鲜的，哎，好像有人在卖哈。不过我们大半会去选购那个干燥处理的产品啊。如果你要用新鲜的金针花来做料理的话，记得一个动作，就是要先除去花蕊，并且要彻底的煮熟之后再吃哦。好，我在想说，我很少去买呢新鲜的金针花哈，但是我曾经买过哈，是店家已经把它花蕊给拿掉了啊。如果他没有拿掉的话，我没有印象说我有曾经把那个花蕊拿掉的这个动作哎。我在想呢，如果卖的店家他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知道说它存在有天然的一些毒素的话呢，应该先帮我们处理吧哦，这样再卖哈、哦、是比较理想的吧啊，不然消费者也不知道说应该要把它的花蕊去除之后才能够煮来吃啊。好，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所以呢您在购买这个是新鲜的哈，新鲜的金针花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动作很重要哈，去除它的花蕊。

好，我们来看巫毒教母怎么说。谭敦慈他说呢，他自己啊平常几乎都不吃生的，他认为说食材经过充分的加热，不只能够降低天然毒素的风险，而且还有助于呢会消灭那个细菌跟病原体啊，所以呢他都是煮熟了之后再吃，他从来不吃生食啊。现在是夏天嘛啊，那夏天的话呢，动不动这温度可能就超过35度啊，那食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把食物完全煮熟也是预防食物中毒当中呢这个最基本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其实如此的话呢，我们就跟着谭敦慈哈，他是巫毒教母，我相信他很多的概念哈，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说呢听他讲的自己做起事来也比较放心了。

好，时间是10:58，再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状况。国五的话呢，这两个情形依旧在，就是南下的部分，头城到罗东的外侧的移动是清扫，还有呢在石碇路段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至于说呢速度方面的话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这个时速都在80左右哈，南下的话呢在66到74之间啊，稍微比北上的部分呢来的比较慢一点啊，但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都要把握啊这个原则，就是跟前方车子要有50公尺的安全车距哦。有路况在跟警广说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地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过省力。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啊，到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架也安全过关啦。
2: 过车咯，唔是你损健，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是财神啦。
1: 嘘，他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7: 也许需要

很多首歌曲呢一次听着哈，这是云且留住，也许哈不要告别，巫启贤的歌。

目前呢接获啊这个讯息呢，就说到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我们用路朋友们您注意哦，这都是呢在北上的一个状况啊，过了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好，这边有散落物。

还有一个说呢是在彭山隧道的出口啊，出口的内侧车道呢有一个这个黑色的啊大帆布袋。好，反正就是在彭山隧道这个附近呢，好是什么人掉下来的？啊，有散落物的话呢，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哈，一个东西掉下来。那我们在想呢，还是要呼吁货车驾驶朋友，您车上的货物一定要固定好，要捆绑牢靠，或者是用帆布给它盖妥张哈，好，不要让它掉下来了之后变成路障哦，这样子相当危险。好，所以目前的北上状况呢已经是如此了，我们请用路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通过或利用了。那现在看起来呢，时速方面的情形都是正常的，国五的北上在76以上，国五的南下在70以上哟。时常我们都说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主要就是像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障碍物掉落物，你一定会这个看到的时候赶快踩刹车。那如果后面的车子呢没有跟你有比较安全的车距的话呢，它也更是来不及，所以就会这样子两车撞在一起了。如果你有安全距离的话呢，每个人都保持好您的车距，那就呢来得及踩刹车了。

最近这个苏花改的隧道里要办理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所以呢在苏花改的像观音古峰隧道或者是苏澳豆东之间的路段的话呢，就是呢主要的施工处那日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讲今天6月17号的礼拜三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是在观音古峰隧道的北上线的部分呢，这办理施工的关系，所以届时全线都封闭了。北上线的用路朋友们，记得到时候呢，您改到走台九丁线。在宜兰县内的话呢，在东山乡这边呢有两个地方在办理施工的关系，那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我们来讲这一处呢是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富农路一段呢是在拆除珍珠桥所以呢道路有限缩的状况，建议改道通过。梅林路的话呢是有水沟工程的关系，这边的路况也变得比较小一些都建议朋友们您也不要利用这里那原山乡我们要补充一个地方，在圆山路一段的312巷这边呢也有这个自来水的工程所以这边呢也是让朋友们改道的处所哟。再来我们看一下苏澳苏澳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有两个情形，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这一段呢是苏澳的马赛路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办理，经过的时候麻烦降低车速小心走。那再来就是呢前面呢已经施工结束的部分呢污水下水道呢都已经把这个管线给埋设了但是要再来进行道路的刨铺的工程，把它铺平的作业会办理到7月31号前所以现在朋友们经过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的时候路面在进行修复所以也请您要特别小心利用的时候。

礼拜三的11点过后，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慧玉来讲小故事了。小小故事有意思。

这个故事呢，可能会令大家觉得呢有点好笑哈，也有一点尴尬。有位帅哥一直在看我呢。这故事的发展是这样的哈，说呢，这位小姐哈，她中午去吃面呢，点了一碗馄饨面，然后在餐厅的中央的位置坐了下来。刚要吃的时候呢，手机响了哈，因为餐厅里面太吵了，所以她就到门口去接这个电话。等到他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座位的对面呢多了一个男生。好，心里想说啊，餐厅呢因为人太多嘛，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并桌这样哈。好，所以他就想说呢啊，那就是没有位子了哈，这个男生呢才坐到我这边来吧。好，那也没有多加理会，就拿起馄饨面就吃了。突然间呢就觉得有一双眼睛呢一直在盯着我哈。好，我就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想说这个人是谁哈，他好像就是对面的这个男生啊，他一双的眼睛呢不断的紧盯着自己。心里想说我到底有什么地方，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哈。好，说真的哈，我对自己呢今天的打扮呢是很满意的。我稍微化了一点妆，我的长发飘逸，我的身材婀娜，我又穿了呢昨天刚买的一套新款的时装。哎，站在马路上啊，这根本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呀。我心里暗想说呢，现在的男生都这么色嘛，看到女生啊美女就发呆哦，像丢了魂似的，我倒要看看她长得怎样。这猛一抬头呢刚好跟他的眼神相遇哈，他可能没有想到说呢我会这样子看他，所以呢哇很慌乱的哈就躲开了哈，这个脸也有一点红了。嘿，我刚刚看了他一眼不是吗，没想到他是位帅哥呢，而且呢还会害羞脸红哈，这样的男生恐怕现在也不多了。所以呢我非常优雅的继续维持自己呢非常这个漂亮的吃相哈。吃了几口呢就用餐巾纸轻轻的擦一下嘴唇。真的很假啊。在擦嘴唇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偷偷的再看一下呢这个帅哥一眼哈，发现那个帅哥还在看我呢，而且是一副呢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偷偷在窃喜哈，他好像是想跟我搭讪吧哈，看他腼腆的样子真好玩。这小姐呢心里暗爽，而且在想说呢，万一她待会儿跟我搭讪的话，我要怎么应付呢？我该说什么呢？好，就在我暗暗盘算的时候，这个帅哥终于开口了。他说了什么？他说：“小姐，你吃的这碗馄饨面是我吃过的，你的那一碗在前面的桌子上。”

啊，要是辉玉的话，那刚巧跟他讲说，哦，那你再请碗，那我再请你吃一碗面。不好意思，我吃了你的馄饨面。哎，这样子的话，那这故事就可以再延续了，不是吗？好，不晓得你曾不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真的蛮好笑的。这个故事呢，真的是相当有趣哈。我们说人呢，哈，真的是一种趣味的动物哈。啊，当引起他人不一样的眼神关注的时候呢，心里就会胡思乱想哈，然后想东想西的，又不好意思主动问对方说呢，

到底原因是什么啊？好，结果呢，往往跟自己所想的事情呢，相差个十万八千里哈，而产生各种令人觉得好笑的结果。好，所以下次呢，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有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你的时候呢，你要赶快记得确认一下，你吃的那碗面是你自己的吗？

哦，这首歌听起来还蛮特别的哈，是林夕子所带来的歌曲。好，等我一下，我待会再告诉您歌名。这歌名很长哎，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我这个需求很低哦，只要能够吃饱、睡得好，其实哎就很难哎哈。很多的长辈说呢，哎睡都睡不好哈，啊吃的话呢也不见得方便哈，因为呢牙齿都不好。所以呢牙齿很重要哈，所以呢你可能每半年的时间呢就要去牙医诊所这边呢，让他帮你洗洗牙，再帮你检查一下，说呢什么地方是否有一些呢这个牙齿的毛病哈，赶紧处理了才不会变成是大的问题哦。朋友已经跟我们讲到了，说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好在9.1公里的地方，说呢有黑色的大帆布带掉落的情形。那当下平林先控呢，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说哎没有发现呢。好，所以这个路况我们排除了。

好，再跟朋友们整理一下呢，在公路局的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有好多的施工。好，在滨海公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在 113.7 到 145.2 公里的沿线，像石城路段、竹安路段、大里路段还有壮维路段的部分呢，都有一些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都您自己本身要注意。好，在现场这边都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所以呢才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台二更线的话呢，是0到3.7公里的头城到二城路段的部分，这边施工。台二更线的话是0到3.7的头城。

到二程路段，哎，台二更，台二更，哦，这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在台七丁线上啊，台七丁线的话是 5.6 到 5.8 公里，在钻头路东埃北分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好，所以通行的时候也要小心哦。好，时间快到11:30了，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有路况界的在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一零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附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之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令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原力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2.5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60%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梨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4: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3: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

0: 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渍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2: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0: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

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现在时间是11:46，不对腰尾。好，不到腰的位呢，搁等起来，搁等起来，差不多十外分钟的时间呢，你就顶头休困咯。

好，那接着呢，慧玉帮朋友们整理呢，就是呢，在整点的时候可以放行，先让你知道，好，你如果在现场的话呢，你才不会等得很心焦，好，因为可能好现在的状况呢是道路被封闭的情形，好，你会想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通过啊？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话呢，有43.2到44.4公里这一大段路，以及呢45.2K 的地方呢，这两处都是整点的时候可以放行一次的地方。待会儿11点钟可以通过了。那台七甲线的话呢，在米摩登路段，在35.9公里的地方呢，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所以这里呢，待会儿的11点钟也可以通行一次。

着呢。我们是要来了解台九线上啊，台九线上呢，在头城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呢，也有相当多的道路的施工工程在办理的状况。好，这个我们一并帮朋友们做整理。现在在56.6到77.3公里的沿线，从石牌到四城路段的部分有两个施工哈，一个是沥青路面的修补，一个是路容维护。采取的模式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再是在金面路段的部分呢，这是在头城区内哈。好，台九线的65.5到65.7以及68.2到68.4公里的金面路段两处哦，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哈。这边呢，也请朋友们配合，现场有交管呢，现场有人员帮您做指挥，您配合指示，小心通行，这样就可以喽。那宜兰市的环市东路，这里的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台九线在82.8到84.3公里的沿线啊，这是一个长期施工的路段，所以在做工程的时候呢，机慢车道的驾驶朋友哈，骑机车的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因为机慢车道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所以请您小心，好，小心通行的。

时候呢，可能就会靠近快车道了。好，我们也请快车道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彼此之间呢多加的礼让，小心通行才会安全哦。

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行车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我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天气方面的情形。好，在宜兰的各侧站哈，目前呢是否在资料的部分呢已经汇整进来了。好，在稍早的时候呢要看一下在平地啊，或者说在山区啊，还有在各个乡镇的部分呢天气图的情形如何。好，那当下呢是没有完全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全部呢都看到了，这边显示的都是阴天的图腾，但明明现在宜兰市呢已经有阳光的出现了哈。好，在资料上头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并没有显示太阳的状况，好，所以呢这个天气呢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形了，今天全面性的都是阴天。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稍稍微有一些抬高的情形，因为在十点多的时候呢最高就是 30.4 度，现在在礁溪呢我们已经看到了 31.4 度，好，这样的温度，所以呢上升了一度左右了。好，不过只有唯独礁溪的部分看到这么高的温度，那其他的话呢大概就是30度以上的，也有 30.3 的宜兰这边，还有在北关 30.5 度，内城 30.5 度，罗东 30.7 度，圆山 30.7 度，土场30 度，好，淡江大学的南洋校园 30.2 度，这是温度比较高的几个地方的显示。那再来我们看太平山上的话呢，哇，真的非常的凉快哦，太平山区目前是 18.8 度。好，天气目前感受上呢是稳定的情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会不会有降雨出现的情况，是否呢在资料的部分呢有做一些的更新。好，降雨率并没有调整啊，今天依旧是全天 50% 的降雨率。好，本来说呢明天的阴天图腾，现在呢改成了出太阳了。好，但是呢在午后也有机会降雨，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天气也是不稳定的情形，明天的降雨比率有 40%，明天也是这一周最后一天上班日了。好，朋友们会期待端午节的三天连假啊，所以呢端午节之后的几天的时间里啊，宜兰这边呢都没有雨，而且呢都是出现了太阳露脸的情形，温度呢会不断的往上升哦。好，最高温目前看到是35啊，但我们知道说只要它标注呢大概平均温度最高温是35的话呢，在宜兰的部分地区呢像是罗东啊、圆山啊或者是头城啊，可能就会出现到36度哈，这个以上的温度哦，所以大家接着呢，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时候来到宜兰的话，特别注意的是要注意防晒哈，要有一些呢挡光的措施哈，再来记得多喝水。好，经过连日来的这样的降雨，我们觉得呢太阳还是蛮可爱的。风浪的情形一样是呢1公尺转2公尺高啊，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的。

0: 三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说到了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朋友们您可知道哈，其实呢在整个的我们使用呢这个国道客运哈，它还有针对常客的优惠方案呢。我在想我这个讯息要赶快跟我女儿讲哈，因为她也是呢搭乘国道客运的常客啊。好，您家中有没有子女在外地工作，在台北啊或者在西部地区工作，好，那他们经常会回来宜兰看父母嘛，好，或者回来宜兰这边呢看一下这个朋友，好，所以有这个常客的优惠方案，不晓得知不知道呢。好，我们知道呢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三天呢即将到来哈，所以呢宜兰这边呢一定会相当的热闹，可能就会有一些呢塞车的问题。好，那宜兰监理站呢特别鼓励大家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可以享有票价的折扣，有常客的回馈，还有在地转乘的多重的优惠。啊，其实我知道票价折扣，也知道在地转乘的优惠啊，但是就是不知道常客回馈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来宣导一下啊。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说票价折扣的部分。好，我们知道连假呢是从6月18到6月21号啊，有三天的时间。可是呢他们提早了一天啊，在6月18号，就是呢从明天开始起呢就有折扣开始咯，从礼拜四五六日啊这四天的时间。票价折扣的部分呢，总共有85条的国道客运的路线都享有6折的优惠。另外呢搭配 T-PASS 2.0 哈，中长途的国道客运的常客优惠方案。好，这个常客优惠方案是这样子哈，在你登录会员之后呢，每个月搭乘的国道客运2到3次就可以享有15%的乘车金额的回馈哦。每个月搭个2到3次哈，应该不难了，一个月如果您家了孩子回来2次的话呢，那就有4次哈，来回嘛哈，就有4次的搭乘国道客运的机会了。他说呢搭乘4次以上的话呢就可以得到30%的回馈金哦。啊，那是不真多哈，真正是不错哟。而且呢连假期间搭乘的次数跟票价的折扣一起哈，可以并同计算呢。加码回馈之后呢，最高可以享有42折的超值的优惠。好，怎么算呢都划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在国道客运的票口的地方啊，这边有服务人员，你就跟他讲说呢，请问一下怎么样做登录会员哈，登录会员之后呢可以享有的这个常客优惠的方案呢，你也可以顺便问一下服务人员哈。好，这是慧玉跟大家讲到的第二个部分，是属于我们啊在常客优惠的方案。那在地转乘优惠的部分呢，大家这个就比较熟悉一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它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他说呢我们搭乘国道客运啊，台铁或者高铁之后呢，在10个小时之内你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宜兰在地客运的话呢，就可以享有基本里程或者一段票免费的优惠哦。好，如果呢你搭乘指定的幸福巴士的路线呢，还可以全程免费。好，所以我觉得呢，到宜兰各个地方去玩的话呢，您除了可以使用国道客运之外呢，还有在地的客运幸福巴士啊，都是您可以利用的，而且都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折扣待遇。好，来客数越多的话，折扣越多哟。啊，很多朋友好。 就不曾试过说呢搭乘国道客运哈，那

第一次试了之后就屌屌啊，觉得诶真的很方便啊，它比你自行开车呢还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的车程呢，而且不用自己开车啊，轻松多了。这个搭车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时间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6.8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云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21.2 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个菜箱顶夹半包，搁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佫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会使切落当。

0: 或者是戴嘴，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加一类。

0: 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己的生日愿望从来没实现吗？好，这徐若瑄的歌曲，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在乌头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在干什么呢？好，在捡这个散落物，一定是生先前有朋友们您从车上掉落下来的，所以目前封闭了外侧车道，大家呢只能走内侧车道，请小心哦。国五的北上在乌头隧道这里。

时间是过中午了哦，你们现在才发现醒了，这样吃饭的时间才醒了，上班的时间都脑雾。好，我觉得呢还是有些人说呢饿了再吃哈，有些人说要照三餐定时定量，我觉得呢身体会自己告诉你哈，身体告诉你你饿的时候呢赶紧去补充一下啊这个热量了。好，现在是吃饭的时间咯，朋友们您可能在路上啊，今天路上呢应该呈现一片欢乐的气氛嘛哈，因为呢今天没下雨嘞。啊，感觉上呢天气呢天空亮亮的，好，心情呢就开心了起来了，至少不用打着伞吧。在路口的地方呢尤其小心啊，大家彼此之间呢要多关注多小心多礼让啊。尤其呢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子是在行进当中的哈，好，所以呢你务必要看清前方哈，这个你的视线的部分不要随便乱转动哈，好，看看旁边在卖什么，或者说看旁边呢这个排队的车阵呢排队的人潮怎么这么多哈，是新开了什么店哈，有这么好吃吗，好，你一闪神的话呢可能就跟前面的车子会有一些擦撞的意外哈，所以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各个路段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都说马路如虎口啊，所以您一定要非常谨慎，有任何新发现的道路状况再跟我们说一声了，谢谢哦。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四号分机，不是按六号分机哈。好，有的时候呢这个顺嘴哈就说出来了，因为宜兰分台哈现在改的分机号码从四号到六号分机。好，看到这个新闻在讲说呢台铁公布了好在去年一整年呢各个车站的旅运量，好，位在屏东的枋山乡的内施车站这边呢是全国最荒凉的车站哦，它平均一天呢只载一名的旅客，哇，真的是专车呢特地为你而开的呢。我觉得这个新闻被发布了之后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呢想去这个内施车站看一看吧。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客人是谁呀？好，我们看这个内容哦，说呢台铁2025年的年报扣掉从2022年的5月1号就停止客运营业并且拆除的宜兰的新马车站，以及呢负责列车代币或者是交汇的屏东枋野车站，那全国最荒凉的这个车站呢由内施车站拿下，一年当中呢搭乘一年365天哈，搭乘的人次是477人。不过这样应该是一个半人哈，人不能用半个人来算啊，所以呢每天的上下车平均呢只有一位这样哈。好，那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是枋山车站啊，总共一年当中。

呢有多少人搭乘这个在这边上下车呢，有2815人次、所以呢一天上下平均下来是8个人。好了，这两个车站呢，70人次算起来的话呢，也是有差异的，差了8倍。

好，所以我说呢，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人应该会增加哈、哦。这个增加的是什么？是好奇的人次。内势站呢，跟榜山站呢，是南回铁路上的秘境小站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们的各具特色的哈。这个内势站，狮是狮子的狮，内势站呢，以独特的中国宫廷式的月台遮雨棚出名哦。它位居呢比较高的地方哦，所以它可以看到呢非常漂亮的台湾的海峡。它在这个西部，西部地区的话，所以看到的是台湾海峡，如果东部地区的话，看到的就是太平洋了。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内势站呢，如果说呢这个枋山车站的话，是全台纬度最低的铁路车站，它的车站呢是位在半山腰处，而且视野开阔，从站前广场呢就可以看到非常壮丽的台湾海峡，还可以呢看你眼睛要够好哈，远看的话还看到小琉球去哈，是这边欣赏落日的最佳圣地。好，相信呢这个社大铁道班应该会规划哈，去这两个地方走走吧。这个新闻为什么放在东台湾呢？因为呢宜兰的汉本车站呢也列名在这个荒凉车站之一了哈。好，列入前十大的荒凉车站呢，还有南投的龙泉车站呢，一天进出十个人，台东的山里车站一天进出14个人，汉本呢一天进出15个人。啊，那台东的海端还是海瑞啊？海瑞哈，对，这个字念瑞，因为是王字旁。海瑞车站的话呢，一天进出18人。那瑞和车站，这是台东哦。瑞和车站跟花莲的东竹车站的话呢，这两个并列第7，一天进出19个人。花莲的大富车站呢，一天进出22个人。哦，宜兰还有另外一个车站入列，永乐站。好，永乐站的话呢，一天进出是24位。台铁会不会想要把这十大荒凉车站给作废了？他们应该原本就是无人站了吧？

不会有人呢？这个开这个旅行团呢，就是我们来逛啊，全国的十大的荒凉车站哈、啊。好，行程是3天2夜游。不晓得这样的安排你会搭乘吗？好，这首歌我们安排的是魏哲鸣所唱的，叫《默许》。我应该播车站才对了哈。

来咯，头道不是讲到无人请真吗？哎，真正我这个歌呢，哈，这是邓小平所带无人车站的条款来的。真无菜，拢无人坐哦。等啊，等无人啊。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我看呢，这个在排水沟哈边边呢钓鱼的这个阿伯哈，应该红了吧？好，就有一名呢从高雄哈来到宜兰旅游的一个客人，跟他的太太，他们说呢在罗东的复兴路上啊去吃烧烤，那呢烧烤店吃用餐之后呢，好就走走路散步这样。我想说他应该停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准备去开车回家这样哈，竟然目击说呢有这个阿伯哈直接掀开了路边的水沟盖哈，哇非常悠哉的在这边呢就丢下了抛下了那个钓鱼竿呢，当街垂钓了哈。好，他心里想说：“我眼睛有没有看花了？”好，哎，因为刚刚有喝酒嘛，想说呢是不是看错了哈？结果呢，仔细的看之后呢，哎，真的这个阿伯啊，把鱼钩放下去之后呢，还真的钓了一只鱼上来嘞。而且他不是只是用文字叙述，他还把那个画面呢，啊，整个录影的之后呢，PO上来讲哈。所以我也看到了这个画面。真的有鱼哈，这个鱼呢活蹦乱跳的哈，然后那个阿伯还没有接到那个鱼啊，鱼就在地上这边跳跳跳这样。这只鱼有多大呢？应该有个手掌这么大。他会把它吃进去吗？很多人在讲哎，叫了给吗哈，但这是排水沟的鱼呢。嘿，不是就垃圾吗？啊，那特别啊，这个农业处就讲到了说呢，因为这个画面呢，农业处呢也有人看到了哈，说一般市区的排水沟或者是工业区的水沟的水质呢都没有经过完整的净化处理哦，极容易啊混入家庭废水啊或者化学的物质或者重金属的污染呢，好，所以你在这边钓鱼哈，恭喜你有钓到哈，但麻烦你放生吧。千万不能加了，因为体内可能累积大量的有害的物质，那钓鱼呢开开心心的钓钓游戏一下就可以了，休闲就可以了，不要把这样的水沟鱼端上桌，以免呢吃了之后会食物中毒或者是呢影响健康哦。好，我想大家应该最近都会去到这罗东的复兴路上呢去观察这一幕的景象吧，那个阿伯一定吓到了，什么花变猪狗来了。这有没有揭露隐私的嫌疑啊？他说我有肖像权啊，你怎么可以不经这个我的同意呢就把这个画面PO出去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讯息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慧玉明天请假哦，礼拜五会来上节。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纯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六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呢，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崇良说，六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渴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二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

0: 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议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进士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2: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1: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学报道。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中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4: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3: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亦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5: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6: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5: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跟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

0: 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离心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离心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第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3: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2: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今年7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已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5: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0: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6: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0: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6: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

0: 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1: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怪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区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4: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阳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7: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警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警务的落实。
6: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阳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请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0: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1: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于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0: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3: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叶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江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中正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服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6: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 后面的灯坏掉了。
7: 我不知
6: 道啊。对啊，这生手机啊。这生手机啊。黑灯我不知道，你是喝药酒是不是？
7: 不，我跟你说了，输了而已，没了。我每天都会喝了。
5: 中正所萧孟帆副所长表示，叶姓老翁坦承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8: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前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5: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其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0: 为避免违规停车

0: 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廉价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维尼报道。
3: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7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目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4: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3: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5: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3: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六月二十六号下午五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7: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 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敢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的孩子。
6: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精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三选一、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对，将办理公开抽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三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三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0: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1: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送上的歌曲今天的温度是还不到这么高温啦，但是呢已经让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变化会有所预期了，就会越来越热这样。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跟魏如萱两个人合作的《气温37度的遐想》啊，37度，天哪！我光是用想的就觉得好可怕。今天宜兰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上就是32度。所以跟37度还差了5度哦，我们还没有到这么炎热的状态。毕竟现在也不过就6月份哦，37度应该是7、8月份会出现的一个数字吧。好，虽然说的确有一些县市、一些地区啊，好像先前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飙到这样子的高温，但是它就是在比较特别的气候环境下啦，才偶尔出现的状态。可是一想到那个暑假期间7、8月份可能每天都会是这种状态，就会让人害怕这样。 OK， 刚我还是有出去小晒一下太阳，因为今天在宜兰地区的一个天气状况就依旧属于这种偶尔有太阳然后云层还是蛮厚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大部分时间这个云层都帮我们把太阳光遮住了，所以我看到有太阳露脸的时候就出去这样小晒一下可是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蛮高的，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在气象署他们的一个网站上面其实资料都非常的详尽嘛，就告诉你白天高温大概就是28到32，晚上的温度呢就会降得比较低一点24到28这样。可是他说体感温度其实如果真的在这种太阳露脸然后你人在户外的情况下待的时间又久一点，体感温度是真的可以来到37度常常现在的温度就不只是一个实际在温度计上面出现的数字是你个人感受，有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数字还要来得更高一些些。所以如果真的出个大太阳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适度的找个地方去躲一下太阳啦，有遮阴处就尽量待在这个遮阴的地方，树下也好，就不要让自己一直都是在曝晒的状态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六爱思所带来的爱情白话文。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原先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施工啊，或者是这种散落物的情形，都已经在我上节目之前都告一个段落，或者是被排除掉了哦。

明天再上一天班呢，大家就可以迎接这个周末的端午连假哦。那有没有人前后又再请了一两天假，让他真的可以串联成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呢？当有长假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思考说，要怎么样好好利用。大部分都会安排旅游嘛，有些是国内旅游，有些呢就安排个比较短程的国外旅游哦。桃园机场他们已经做了预估了，说从明天起一直到下周一这样子五天的时间呢，预估在桃机的总运量可以来到 71.3 万人次，平均每天就是 14.3 万人次。

好，陶吉公司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就是提前3小时要抵达机场，好，毕竟蛮多人都有打算这样子的一个连假期间要出国的。好，那人一多在做一些通关的查验的时候耗费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你还是抓时间2到3个小时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当然出发前大家还是要再确认一下你的护照效期啊，还有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他们有哪一些入境规定哦，不要自己违反规定都还不知道这样子。另外就是讲到个人的这种一些携带的东西，像是笔记型电脑哦，平板这些大型的3C 产品哦，你必须要确认，要先把它拿出来，好，在安检前先拿出来，然后呢，随身的行李里面哦，只要是液体的，还有胶状的这些物品。单瓶不可以超过100毫升

0: 而且呢必须要装在一个不超过1公升可以重复密封的一个塑胶袋内哦。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行动电源、蓝牙耳机、使用锂电池的充电式风扇哦，这可不可以带着呢？当然不行啊，就是不能随身携带，必须要随身携带，对不起，好，必须要随身携带，然后禁止托运哦。另外就是行动电源的部分，携带数量是2个，也要做好妥善的一个包装，禁止在飞行途中呢来使用，或者是做一个充电的动作哦。虽然这种宣导真的是经常都听得到，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
1: 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入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

听到的歌曲来自文慧如，这首作品《不让你在》。有的时候呢，太依赖电脑，好，也是会出状况的。像刚刚那个插播就来得太突然这样子，本来我是点选好，然后要让它在某个时间点播出，这样它没有动作哦，然后我开始开麦讲话了，讲到还没有结束，它就又突然开始自动播放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拿电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许书豪的作品《路转人不转》。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世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2: 无人系统防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1: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4: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3: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依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5: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电子烟、毒品食用器具等物品，令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酯、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几卡西酮阳性反应。
3: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员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7: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6: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

于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好咱。共同来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

0: 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我们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二线的 113.7 到 140.4 石城到竹安路段呢，有沥青路面修补的工程在进行，它的工期就是到明天、哦、其实就是只有三天了，昨天开始然后明天结束这样子。同样的工程呢，是在台二更线，在0到 3.7 K 头城到二城路段、哦、也一样有沥青修补的一个工程在施作。那另外呢，台九线56.6到77.3 K 石牌到四城路段、哦、相同的施工也在进行中、哦、都是到18号会结束。每天早上的6点开始到傍晚6点、哦、是他们的施工时段。这个时段内呢，有的时候会有机动管制，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
1: 1, 2, 3, go！
0: 好，听到的歌曲这是由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 1, 2, 3, go！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算开低走高吧，哈、哦，由黑翻红啊。OK， 今天在中场呢是上涨68.2点哦，涨幅0.15%，大盘指数收在45877.39点，成交量呢是1兆1020.51亿元。

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 0.78%， 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1.1%， 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 0.6%，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 0.12%。好，那再来看欧股，欧股大部分昨天都是收红的哈。英国股市是上涨 0.61%， 德国股市上涨 0.07%， 法国股市上涨 0.75%。 至于美股的表现呢，除了道琼工业指数是收红的，其他都是下跌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上涨 0.64%，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 1.15%， 标普500下跌 0.57%， 费城半导体跌的、有点重哈，跌了 5.71%。好，继续再来看外汇市场哦。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1.53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5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160.29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 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哦，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歌曲，而且呢被翻唱过无数次了吧，但是今天要听的是原唱哦，它是叶树英，作品名称《Call High 亲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如果看到蝴蝶都会蛮兴奋的，就对小时候的我来讲，蝴蝶就是非常美丽的一种昆虫。对，那当然长大之后就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比较可怜一点我们以前真的是住家附近随处可见，但现在就是越来越都市化了，很多的一些过去蝴蝶他们可以来生长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嘛，好，所以也许只有在学校校园，像有绿地啊，然后有这些植栽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得到吧。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最近就出现保育类的宽尾凤蝶翩然飞舞哦，但是呢，在太平山庄临近的道路却传出说这些凤蝶遭到路杀的一个情况哦。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就呼吁游客，当你开车进入太平山游乐区的时候，麻烦大家放慢车速。林保署宜兰分署就指出，宽尾凤蝶它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主要活动的季节呢就在五六月

月份哦，在太平山游乐区内的太平山庄啊、鸠之泽温泉啊，都是他们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哦。但是最近就大家都发现，怎么好像一直看到这个宽尾凤蝶的尸体，对，就是被戮杀的一个情况哦。这几年太平山积极的推动宽尾凤蝶栖地营造跟复育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哦。同时呢他们也去种植宽尾凤蝶幼虫喜爱吃的这种植物哦。

那成蝶的话当然都是采蜜嘛，哦，他们也特别去种植了金毛杜鹃，所以这时候五六月份哦，欸，金毛杜鹃也是刚好在山上盛开，哦，所以就会诱使空有凤蝶去访花，那大家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国宝蝶哦。那现在就是要提醒游客呢，上山赏蝶拍照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不要有追逐他们的动作，不要刻意的去捕捉他们，让他们可以安心的来进行觅食。尤其呢开车进入园区之后，就希望大家能够放慢车速，注意一下道路两侧跟路面的一个动态哦，避免造成路杀。

另外是交通部的观光署东北角风管处呢，特别携手海洋保育署哦，还有县政府、壮围乡公所这些部门呢，大家一起把大溪渔港所收集的海废，把它转身为环保的板材。特别在今天开始，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这边办理一个环保特展哦。那他们是以同诗海洋垃圾海洋乐园作为主题，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哦，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这些由海洋废弃物所去打造的一个特别的展览哦。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运用了大溪渔港所搜集的大概400公斤的海废哦，然后透过技术转化为再生的板材，融入宜兰海岸日升月落的美景意象，去打造出具有自然美感跟实用性的一个休憩的座椅，然后布置在园区里面。

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哦，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随时有任何的讯息要提供，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告诉我们哦。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乘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呢，目前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七丁线 5.6 到 5.8K 钻头路段这边的边坡改善工程哦，会持续到6月26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台九线 65.5K 到 65.7K 的金面路段也有边坡改善工程进行，到7月3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行经施工点要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马念先的这首作品《和你巧遇在这里》。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好，先跟朋友们插播一下路况哦，就是有听众通报说呢，在国五北上进了学隧之后，大概2到3公里的位置哦，目前内侧车道是有一辆抛锚车的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那他们之后应该会把内侧暂时封闭来处理这样的状况。大家如果还没进隧道之前呢，你可以先切到外侧去哦。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我们邀请到了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药科的稽查员简嘉秀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嘉秀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OK， 今天嘉秀要来跟我们针对端午

0: 五节应景食品要来进行卫生安全宣导，毕竟端午节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讲也是重要节日之一，端午节该吃的东西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粽子。市面上的粽子其实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常见的有哪一些呢？
1: 端午节我们除了立蛋啊、划龙舟这些习俗之外，最重要的呢就是跟家人一起吃粽子嘛。那常见就是分为南部粽、北部粽，那不管是南部粽、北部粽都有自己支持的爱好者。
0: 对，
1: 那我们南北粽的馅料都非常的多元，有五花肉、咸蛋、花生、虾米、鱿鱼等等。那我们的南部粽呢，主要就是用粽叶把生糯米跟料包在一起，用大火水煮，约煮到1到2个小时，直到米饭跟配料都熟透了，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南部粽喽。那北部粽就是跟用配料跟糯米一起炒香，包进粽叶后再放进蒸笼或电锅里面蒸熟，或是先把米蒸熟后包入炒过的料一起蒸，那这样也是很好吃的北部粽喽。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客家粽比较特别的，他们是用糯米粉加水揉成团，然后再用炒过的香菇、菜脯还有豆干、五花肉、虾米等等，我们再包入我们刚刚揉好的米团中，再以粽叶包覆蒸煮，吃的时候不会看见糯米的米粒，像是有一点吃超花桂这样子，然后口感是比较 Q 弹有嚼劲的，咸香开胃。那另外呢，我们有那种碱粽，
0: 对，
1: 碱粽呢口感比较像桂，那一般来说我们的是糯米加入那个碱液制成的，吃起来比较软比较黏，体积也比较小颗，一般不包馅，本身没有味道，常常呢是沾着糖或糖浆食用的，那也有包着红豆泥做馅料可以直接吃的。那另外有特别的是湖州粽，然后多半是长条成型的，有甜咸两种口味，咸的通常是鲜肉粽，以糯米跟五花肉所制成，甜的口味多半是豆沙或枣泥。现在也有很多人会有比较多的要求，就会有冰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夏日炎炎也适合吃冰粽哦。
0: 好，请问一下家秀喜欢吃哪一种呢？
1: 我是有什么吃什么。
0: 像夏天很多人可能会真的蛮喜欢吃碱粽，或者是你刚刚讲的冰粽，比较凉爽一点，爽口一点的。讲到就是各种粽子它其实制成不太一样，所使用到的食材也不太一样，
1: 是、
0: 那其实连食材本身都有很多细节是需要去注意的，对，
1: 没错。
0: 我们先请家秀来告诉我们，包粽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1: 好，那我们从原料的选购啊，可以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就先从糯米开始说。糯米呢，我们要有米粒完整，表面光滑，那看起来要漂亮，不要有糙扑米的吼。然后鸭蛋呢，我们市售都是一般已经是处理好的鸭蛋黄，那我们就挑选外观完整，没有破损，色泽呢是由黄至红色的哦，越往里面我们担心是越红。然后贩售处啊，它是有冷藏保鲜的哦，那我们买回家要立刻放到冰箱密封冷藏。那另外干货的部分，像虾米啊、香菇、花生、菜脯这些，比较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清楚它的来源跟产地哦，我们不要购买这些来路不明的产品哦。那颜色呢，如果太白太鲜艳也不要购买，那闻起来有一些霉味、硫磺味、化学药剂等等的味道啊，我们就也是不宜购买的啦。那我们就细细的来说，那虾米呢，我们挑选有三个步骤，就是我们眼睛来看一下它的颜色，鼻子闻一下它的香气，手可以触摸看看，我们的外观呢要完整，就是偏红色这样子，那内部是粉红色偏白。如果啊那个虾米的颜色太鲜艳或是有刺鼻的味道，可能就是有泡过化学药品的疑虑，建议就不要购买。此外呢，听众在烹饪之前也务必仔细清除杂质再使用。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菜脯，我们菜脯在挑选的时候呢，避免颜色过白，正常的外观颜色是浅茶色跟咖啡色，闻起来带有萝卜的香气，然后没有异味。如果你闻起来它味道怪怪刺鼻，我们也不宜购买。那由于菜脯它的盐分普遍偏高，然后建议先用那个流水清洗之后再用温开水浸泡，避免摄入过多的钠。那我们购买菜脯的时候呢，也选择包装有标示完整的产品，那如果挑选散装的产品呢，最好它也有完整的品名跟原产地，具有保障。那另外呢，花生呢，我们也是选用国产新鲜的花生，如果有真空包装跟完整的标示就是更好的。那新鲜的花生呢，它的颗粒是饱满的，形状也比较完整，颜色偏白色或淡土色，那我们就

0: 尽量避免购买闻起来有霉味啊、油耗会看起来有发霉的花生。哦，嗯，那我们的干香菇优先挑选我们有产销履历的香菇，外观看起来厚实完整无破损，哦，摸起来是硬硬脆脆的，而不是有种吸湿回软的手感这样子，嗯，哦，也避免它有那个霉味或者是发霉的现象。然后，那另外粽叶的部分，我们买回家之后啊，先用流水清洗，然后再放到锅里面去煮滚，盖上锅盖浸泡到软，捞起来干燥后再食用。那如果你在蒸煮粽叶的过程呢，发现它有怪怪的味道，可能是叶子已经被化学药品处理过了，那我们就建议不要使用哦。
1: 哎，好像有听说过人家回收粽叶。
0: 回收粽叶吗？
1: 对，回收粽叶再处理再贩卖的那个其实就很危险，对不对？
0: 是是是，没错。
1: okay. 那刚刚讲到了在准备食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掌握的一些原则，这样子吃的比较安心。刚刚其实讲到那些食材好像大部分都是用在那种咸粽子上面，
0: 是是。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谈一谈碱粽的部分？
0: 是是是，您看到刚刚的碱粽啊，我们一般以前啊早期的业者会添加那个硼砂啦，
1: 对对，
0: 那我们俗称就是丙 C。
1: 嗯，
0: 哦，但是呢现那个丙 C 啊，它是具有毒性的，会导致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等的不适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国家是已经全面禁止使用硼砂哦，是硼砂这个丙 C 它已经是被禁止使用的添加物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制作碱粽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合法的添加物，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偏磷酸钠。
1: 嗯，
0: 哦，那为了让大众可以正确的使用合法的食品添加物，我们宜兰卫生局可以免费到我们的卫生所跟卫生局来免费的索取，但是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就是把握机会啦，这样子哈。那如果真的没有拿到免费的三偏磷酸钠，大家也可以到食品添加物的业者购买。那
1: 我想免费索取的部分哦，应该在节前很快的就被索取光了。
0: 是是是，
1: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要索取得到就有点困难了哈。OK， 好，那如果真的没有免费的可拿，其实药房药局也可以买得到。好，有些人哦，其实他是没有那么多心力自己来包粽子，他就是买现成的。那我们在选购现成的粽子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0: 是，那我们挑选安全卫生的粽子呢，第一我们可以仔细阅读它的包装标示，它的包装上面会有食品标示，还有它的有效日期、内容物跟营养标示，还有厂商的资讯等等。第二，我们要注意粽子的保存温度。如果是购买煮好可以直接吃的粽子，在选购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它是保藏在60°C 以上的产品。如果买回家已经冷却了，我们建议加热来食用，那放在室温不宜超过2小时。
1: 然后
0: 如果买回家没有马上吃，那我们务必放入冰箱来做我们的保鲜，这样子。那还是提醒民众，我们就是节庆还是趁新鲜把我们的这个粽子及早食用完毕。
1: 嗯，
0: 然后另外，如果我们到店家去买这个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店家的卫生环境。一般民众在购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店面的卫生环境，像是盛装粽子的容器啊、工作台面，还有他们的天花板跟地面四周是否都有保持干净整洁。然后不要买来路不明、发出异味啊、包裹不当或者是外观异常的粽子哦。
1: 嗯哼，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买了之后赶快吃啦，
0: 是，
1: 不要冰太久。就算是你有立刻冰冰箱，不要冰太久，因为很多人呢都会在隔年又发现哦，我去年买的粽子怎么还在OK， 这种就不太好了。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那对于那些肠胃功能不太好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家人来说，我们选粽子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0: 嗯，因为传统的粽子和我们的糯米粘性比较高，容易产生胀气，消化会比较缓一点。那传统的粽子多是高油脂、高盐的内馅，会降低肠胃的消化速度，刺激更多的胃酸分泌。如果吃太多啊，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会有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一餐一颗为限哦。那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细嚼慢咽，慢慢吃，避免消化不良。那我们食用粽子的时候，也要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清淡的蔬菜汤，加上适量的水果，达到均衡饮食哦。那这样大家也可以过一个快乐健康的端午节。
1: 嗯，不同慢

0: 性病的病患是不是也稍微提醒他们一下？
1: 是，那我们糖尿病的话，就是在种植热量啊，大概在450到1000大卡左右，相当等于一碗饭到两份肉的分量。所以糖尿病患者要注意种植所含的淀粉跟油脂量，除了要限制分量之外，也要计算我们的食品热量，以免血糖过高哦。那有高血脂的民众啊，我们就尽量避免吃到含蛋黄、肥肉、坚果类或内馅用猪油炒过的粽子。那它的高三酸甘油脂，有高三酸甘油脂的患者还是要避免我们糖分过高的粽子哦。那如果有高血压的民众啊，我们可以选用盐分比较低，然后不含腌制物，像菜脯这样子内馅的粽子。然后另外那个酱料嘛，我们也少淋一点，减少我们对钠的摄取。肾脏病患者呢，我们在健康的养生中会将糯米换成糙米、燕麦跟五谷米。那这个对肾脏病的患者来说会有造成比较大的负担，
0: 是
1: 因为五谷米里面含有磷跟钾，
0: 对
1: 肾功能代谢不佳的我们会吃了容易累积在身体里面，会导致血管硬化甚至心肌梗塞。因此如果吃磷含量比较高的全谷物，像薏仁啊、莲子、坚果等等，我们也要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哦。
0: 因为有一些粽子它会强调说哦，它就是养生粽，使用了这样子的五谷类哦，但是反而对于肾脏病患来讲是不适合的哦。
1: 是
0: OK， 因为你们是稽查员的身份，应该在节前都会去针对市售的粽子做抽验，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OK， 那是不是请家秀来告诉我们，就是今年你们抽验的一个状况？
1: 是，我们卫生局都会针对端午节节庆的这个食品做抽验，那包含的项目有粽子跟它的配料，我们会依照他们检验的风险，然后可以分为品质的标准，还有农药残留、动物残留跟添加物的监测。那粽子呢，我们的检验项目通常是食品中的微生物标准。那虾米的话，我们就会检验二氧化硫，像漂白剂，还有甲醛，像那种防腐剂跟着色剂。那香菇呢，我们就会检验二氧化硫、漂白剂。冷冻的咸鸭蛋就会检验它的防腐剂跟苏丹色素。那调味的酱料，我们就检验它的防腐剂、二氧化硫、漂白剂跟甜味剂，还有着色剂。那我们这一些抽验的结果呢，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定期也都会发新闻稿，民众我们可以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查询。我们查询的路径就是从首页进去，你可以进到检验专区，然后里面有个食品检验，然后还有一个项目下载，就可以查询到我们的抽验结果喽。
0: OK， 好，如果说有不合格的就毙掉嘛，对不对？
1: 对，是是。
0: 好，今天非常谢谢食药科稽查员简家秀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针对端午的应景食品相关的卫生安全跟朋友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家秀。
1: 谢谢谢谢。

刚刚我们有提醒大家说，听众通报哦，在国五北上进雪隧之后，大概2到3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有抛锚车，但是通报评控之后，评控说没有发现哦，有可能他自行离开了，因为的确还蛮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哦，就也许他们觉得车子怪怪的哦，会暂时停下来检查一下，如果说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可能就自行离开了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点30分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

0: 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1: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遭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0: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防蚊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匡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3: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吴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吴烟医院金奖。魏吉尼的报道。
5: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6: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5: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7: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 75%， 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5: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8: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5: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1: 警察先生，怎么了？
1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1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

0: 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0: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那我们来看一些施工路段了。在台七线的 122.5K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有办理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它的一个施工期呢是到年底12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有人行道改善作业的，还有台九线82.8K 到84.3K 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哦，工期呢是到10月12号。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那讲到的这两个施工点呢，其实他们现场哦，都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就是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Sophie and the Giants， 还有 Purple Disco Machine 一起合作的 Paradis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峰会呢，这个礼拜在法国艾维安举行。好，那大家当然会针对目前全球面临到的重大议题，战争的啦，贸易啊，经济啊，相关的议题会有所讨论。不过呢，你知道现场有很多的麦克风哦，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麦克风意外收录到蛮多的场边对话哦。那这些对话内容当然就是领袖们自己私下的一个交换意见了。那他们谈论的内容包括哪些？比较敏感的包括就是中国大陆的部分，还有就是格陵兰的议题。先前对这个川普口中不断的希望美国可以拥有格陵兰，连这样子的这个内容都在私下对话当中呢是有出现的哦。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比较软性的内容，像是世足赛少不了的，好，还有就是这个川普庆祝自己的80大寿不是在白宫搭建了一个格斗台吗？对，就是相关的这些有趣的话题也有出现哦。甚至连戒烟的议题也有被提到。

好，当然先前因为美方跟欧洲各国是在某一些问题上面有不少歧见的啦，所以这一次的这个G7 大家也会特别关注

到说、哦、美国总统川普跟其他这些欧洲领袖们、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互动，因为先前言语上、哦、总是有一点不太留情面，这种隔空喊话的时候，可是当你真的彼此面对面了， 我想那个关系、哦、就会比较容易修补一些。对，不然有的时候光是说话、哦、有点高来高去的，然后难免彼此的那种嫌隙就会加深。

所以其实要看川普如何跟这些欧洲领袖来修补关系，这也是这一次 G7 的重点之一哦。好，另外就讲到美伊终于要针对他们的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要做进一步的讨论了。现在19号会进行签署的呢，其实只是一个框架啦，好，就是我们讲备忘录的部分。那备忘录里面好，就把接下来要谈的内容先定出来这样子哦。有一个条款其实过去是没有特别被提出来的，这次出现了哦，就是呢说美方会提供伊朗3000亿元的一个重建资金的部分哦，被形容说是这次协议当中最爆炸性的条款哦，因为先前都没有提到过这样子。难道真的是由这个美方来出资吗？立刻在美国国内就引发很大的一个讨论了哦。而且大部分的这些政治人物都不太认同啦哈。那现在呢，他们其实是有做进一步的解释，说哦，不会是由美方来出钱让伊朗重建哦。对，就是你不能光看那个条款的一个写法就认为是这样，其实不是哦，而是说呢，他们会建立一种模式，好，就是一个类似到当地去进行投资的一个基金的模式哦，来吸引各国愿意把资金投入。

美国副总统范斯就强调说，这笔钱不会是由美国的纳税人来出的哦。然后他们等于说会帮伊朗向各国来招募投资的一个资金。目前已经有谈妥的，包括亚洲的部分国家哦，还有就是波湾国家。甚至有一些是来自非洲跟南美洲的企业、哦、他们都同意要、提供资金来投资伊朗、哦、那他的一个投资的范围就涵盖能源、物流、制造跟运输的领域。

另外在 MOU 当中有提到、哦、就是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就可以让商船自由通行而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呢？其实这个部分也是画问号的了。虽然说不会收通行费，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伊朗的部分有思考说他会用别的名目来收费、现在其实这个所谓的收费的部分的确还在讨论当中，而且极有可能是采、先前伊朗所提出的那种方式、哦、他们可能就以、所谓环境维护费啊，或者是服务费的名义来、征收一笔费用、哦、只是不是用通行费。但是如果此例一开，会不会在、全世界、类似

字的区域，类似的海域，造成一个效应，其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如果说有一些重要航道的海峡，然后附近的国家都说啊，那我也可以咯，我也可以来征收所谓的环境维护费啦，或者是说这种建设的相关费用，对，我有提供给你港口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来支付一些费用呢？哇，这个就会影响蛮深远的，对，所以当然大家都很希望说可不可以回到冲突没有爆发之前，就是商船可以自由往返，自由通行，恐怕有难度哦。

好，另外再来看 SpaceX 的一个 IPO 之后的狂热行情哦。那它在星期二哦，股价的部分呢又上涨将近5%，盘中的市值一度是逼近3兆美元哦，有短暂的超越微软，不过后来又回落了。所以目前呢，这个 SpaceX 哦，它已经要居成全球第5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了。

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在美国他们现在的一个求职模式哦，是有很大的一个翻转哦。因为对于很多那种特别是职场新鲜人啊，刚从学校毕业然后要踏入职场的求职者来讲哦，这几年投递履历找工作哦，都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哦。而要打破这种漫长失业困境的新的武器，就是呢利用反向招聘的服务、哦、我们之前讲到求职代打这样，因为传统的职场啊，他们帮忙找人才应该就是企业出钱啊、请那种猎人头公司来帮忙挖角人才哦。那现在所谓的反向招聘模式完全对调哦，就是呢由劳方想找工作的人哦聘请顾问来帮忙他们找头家。现在他们的一种经营模式就是一种是固定收取月费，然后呢甚至还会保证录取，就是说你只要固定每个月请我帮你服务的话，我就保证你一定找得到工作。那如果一直没有收到这个录取通知，这个顾问就会长期服务，陪着你一直找下去这样子哦。那还有另外一种经营模式呢，就是以成功费为主。虽然他还是有跟你每个月收取服务费用，可是呢那个服务费用会比较低，然后他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媒合成功之后啊，比如说他帮这个求职者找到工作之后，那求职者呢他就以他第一年的这种年薪的底薪10%作为报酬。

体经济环境还是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他们的白领阶级的就业市场是面临严重停滞的哦。特别科技业啊、金融业啊，你说实在话，这几年裁员的人数还真是不少呢。所以他所留下来的那个职缺就变成是大家挤破头的一个窄门哦，就大家都要去抢食那样子的饭碗。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自己盲目的投递履历，大概有点难啊。所以变成说，反而呢，求职者还要另外找所谓的这种顾问来帮他们推他们一把，对，让他更有机会，或者是说帮他去建构一个求职的一种模式吧，好，让他更有机会可以得到工作。

不过现在也衍生一些问题哦，就是一方面，这些顾问费用真的也不低，所以对于找工作的人，他等于是没收入嘛，就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再加上呢，市场上出现太多这类的媒合就是就业服务的这种公司，它的品质参差不齐，所以其中难免有一些就是黑心业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04.1 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三成。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

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0: 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皮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皮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皮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过11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往北方向哦，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系统，好像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哦，平均维持在60公里上下哦。那请驾驶朋友们走这段的话呢，就多一点耐心咯。另外，台九线在 159.4 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复建工程，工期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另外，台九线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的复建工程呢，是持续到7月21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同样，现场也有机动管制。那有的时候呢，他们是工程所需，会来双向都封闭哈。那怎么办呢？就是短暂的啦，朋友们稍微忍耐一下哈，就耐心等待一下。很快的就会开放这样子哈，就是说他们就算是双向封闭，也不会时间拖得太久哦。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最近他的名字一直被提到，主要是因为黄仁勋的关系。好，华莎这首作品 I Love My Body。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有虫咬物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游陈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陈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之前陈烨提到了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疫情，当时其实对于餐饮业来讲打击真的非常的大，毕竟大家都是在一个自主隔离的状态，
3: 没错，
2: 尽量不要出门去消费，但是餐饮业其实就是需要客人上门，当时到底有多惨？
3: 当时三级警戒它一经发布之后呢，其实

0: 有一段时间是完全不可以在外面用餐的。
1: 嗯，
0: 那我们当下就是毅然决然就直接宣布就是先暂停营业。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请所有的员工都先回家了，然后我们停了大概有3个多月的时间。那真的是好险是房子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不然租金上面的我觉得真的会让这间餐厅会做不下去。所以大概有3个多月的时间，外面整个世界好像按了暂停键一样。那我每天早上睡醒都有点不知道，我今天要干嘛，每天的目标就每天醒来都是没有目标的这样子。餐厅停了3个多月之后，好不容易可以回来，我们当然就是格外珍惜那个契机。可是所有的员工呢又要重新再找起了，那段时间的那个折磨跟那个心里面的消耗其实是很大的这样。
1: OK， 在那个3个月的过程当中，你有思考一些问题吗？因为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开放让客人可以上门，就是你有去做一些后续的思考吗？
0: 有，除了说我们本身要加强我们本身的特色之外，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很少有时间是可以整天停在那边，可以专心的思考检讨过去，然后加强自己之后怎么做的特色这样子。当然那段时间是可以做外带的，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做外带也不会有人来，所以我们倒不如就好好的休息，然后把自己调整到位之后，等到政府宣布可以重新营业，我们重新招聘员工，重新再来过了这样。
1: OK， 真的如陈燕所说啦，你们的优势其实是不需要去担心租金的，就是这个部分的成本压力没有那么大。除了在疫情这段期间就是整个餐厅暂停营业之外，在这过去9年当中，你还有遭遇哪一些挫折呢？
0: 最主要的我会提的就是在招募员工上面。对，因为我们的地点比较偏僻一点点，那附近也没有一些大学啦或者是高中等等的，所以无论是在找正职的或者是工读生等等，都是相对于在市区的店家会困难非常的多。所以相对的我们要开出来的诱因啊或者是薪资条件啊等等的保障当然就要相对的更高。但是因为宜兰真的是餐饮业的部分真的是缺工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流动率又高，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困难的点就是当你把一个员工训练到教育训练到他已经慢慢可以对公司做出贡献的时候，差不多他又要离职了。
1: 是，
0: 对，那样子的心理的打击其实是很烦，然后非常非常的挫折的。然后有几次都是会挫折到说干脆我们就不要做了，收起来了。因为很多有名的店家他们最后都生意都很好，可是真的是请不到员工。那当你请不到员工的时候，尤其是餐饮业，家人就要全部都压上来。
1: 是，
0: 那这是我所不乐见的。
1: 是，
0: 对，因为我可以找其他的工作，然后填饱我自己的肚子，这绝对是没有问题。那我也不希望看到退休的爸爸妈妈整天跟着我们年轻人，一天超14-15个小时这样子。所以这个会是我比较感到很挫折的部分。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无解啦，这到现在也是每天都在持续上演，只能希望碰到一些比较好的员工等等这样子。对，那后续我们有想到的方式就是，除了拉高薪资水平之外，我们还会要求员工有一些英文的能力也好，日文的能力也好。因为我们后续的汤底都已经慢慢在做外销的动作，那借此希望可以留住更多的宜兰有能力的年轻人。
1: 好，所以在招募员工这个部分一直都存在一些状况的。那在这个品牌经营的部分，想请陈燕谈一谈，就是你们是如何让别人可以看得到你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社群媒体非常的多嘛，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去做品牌行销。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陈燕聊一聊？
0: 这个的定位我稍微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跟一般主流的一些餐饮业者的方式，我们处理方式比较策略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因为现在主流的都是拍短影音啊，然后部落客啦或者是 YouTuber 来拍，那就是会形容的很美味啦等等，吸引更多的客人进来。但是相对的我们背面也要想到说会有那样子去拍，代表很多业者他们会投入很多资金去业配或者是置入等等的，
1: 没错。
0: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回过头来检讨自己，思考自己的策略是，我们的客群 基本上都还是落在50岁以上，这个必须老实说、我们那边平日的话很少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我就稍微颠倒过来操作，我就打50岁以上的退休族群、那相对的我也不用花太多的短影音啊，或者是那些时下年轻人的社群的行销模式，我们连 IG 都没有、对，因为我相信50岁以上的长辈们他们可能比较不会去用到 IG 等等的。

0: 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的方式可能会是我去发一张早安图啊。
1: 哎、okay,
0: 这个很好用哦，因为当我只要传给几个长辈、那他们每天都要有素材，
1: 是
0: 每天早上都要不同的素材，那我只要做个五张，那个就会像病毒式扩散一样，
1: 是他就会帮你传出去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些用很低的预算、甚至是没有预算去做到这件事情。
1: OK，
0: 对，我稍微是反其道而行，因为我们如果要靠砸广告预算的话，很困难去砸赢那些资本更大然后规模更大的一些餐饮集团这样子。对，所以这是我们颠倒过来的方式。
1: OK， 所以你自己是有去观察过说你主要的客群都是属于五十家的族群吗？
0: 对，会欣赏我们的店的风格跟餐饮的还有健康有机的，真的主要都还是五十岁以上，而且相对的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有消费力道也会比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还要更力道更强一点点。
1: 是，
0: 对，不会去计较那个一二十块啦，或者是服务品质啦，然后他们也不会一直上网去躲在键盘后面攻击你啊，
1: 是
0: 会相对的比较单纯一点点。
1: OK， 对对对，我们现在都讲到饮法经济学的这一块，这个部分是陈业你自己后来才思考到说，哎，你可以把餐厅是聚焦在吸引这个年龄层的客群，还是说你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0: 没有，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都是一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那前面有提到，我就是客人来，我们都会做不厌其烦的去跟客人做互动。那当我在跟客人做互动的时候，我同时间也是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还有一些我同时也做了很多市场的调查。
1: 是，
0: 那从各个年龄层跟各个族群他们给我的回馈上面，去慢慢的拟出来的一些策略，因为我不可能所有的全年龄层我都包，因为那样子做的话会显得我们也没有策略跟特色，所以我们就主要打真的会 appreciate 会欣赏我们的特色的那一群人，我只要服务好喜欢我们的人，
1: 是
0: 这样子主轴就会在了。
1: 这样子年龄层的客群他们的回头率高吗？
0: 我会说蛮高的，
1: 是哈，
0: 尤其是宜兰，我们先不论，我们就先论台北的退休族群，
1: 是
0: 他们大部分都是平日比较没有塞车的时候，他们会挑平日来宜兰。
1: 是，
0: 那我们的平日的生意稳定，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些台北的退休的银发族这样子。
1: 其实这样子就做出了所谓的市场区隔了嘛，
0: 是，
1: 对不对？好，有的时候真的不用大家一直去争抢某个特定族群，的确现在这么重视所谓在社群媒体上面行销的这一块，主要都希望说能够吸引到的是年轻人的目光，反而忽略了就是银发族的这个区块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有一点是我们每天这样在滑手机，那个资讯接收量是爆炸的状态，
1: 是没错，
0: 那很难去聚焦在于说，我今天可能看了十间餐厅的介绍，两天后你很难记得，我哪一间我想要去吃。可是如果我们取而代之的是跟这些长辈们面对面的交流跟对话的话，他下次来他还会问你，你结婚了吗？小孩生了吗？
1: 是，
0: 就是去试图去跟长辈建立关系。那有一点点打造我们这间餐厅的个性跟个人品牌的时候，他有时候来是为了说，想要碰我一面，碰我爸爸一面，然后稍微再更新一下彼此的状况这样子。
1: 那讲到在餐饮这个产业，它其实就是非常竞争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连锁品牌那种展店速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像你们这样子的一种独立品牌，你要怎么样子可以跳出来？你要怎么样子可以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你是可以存活下来的？
0: 这一点的话，我认为是我们常会看到很多青年返乡回来创业，他可能很会冲咖啡，得到一名次，然后回来开了一间咖啡馆等等的，但是很常呢，在我的观察下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拥有他们一技之长，稍微有点可惜的是，他们比较没有具备一些商业模式的概念，那即便他有很好的理念，他想要宣扬出去，就像我是想要把这些旧有的农村文化，然后把这个精神然后分享给来店用餐的客人，
1: 是，
0: 可是如果我没办法先让自己活下来的话，那我想要传达这个理念或者是做这个地方创生的理念，我就没办法永续的一起经营下去，
1: 是，
0: 这样子就会很可惜。对，像我们自己店里面的花生火锅，我们就是用我们宜兰的壮伟的沙地花生去把它做成火锅，
1: 是，
0: 然后用东山的白鹿蜜香红茶把它做成红茶火锅，对，那这些 idea 当然是很好，可是如果我活不下来的话，这些东西就没办法

0: 持续的被宣传出去。
1: 嗯，
0: 对，所以回到说，怎么活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的商业模式，要让它是能够赚钱的状态。
1: 嗯哼，
0: 对，像可能你得了世界首冲冠军，
1: 嗯，
0: 可是我如果带了20个人到你的店里面的时候，我点了20杯你的
1: 首冲咖啡，
0: 那一个人大家就是要去品尝你的手艺，
1: 嗯，
0: 可是你没办法一次服务到这么多人的时候，
1: 嗯，
0: 久而久之，就没有人会过去了，
1: 嗯，
0: 所以类似的概念，
1: 嗯，
0: 所以如果当我东西是好吃，你的产品是好的，可是你的模式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要成功真的是要具备很多样的因素，同时间都要有办法处理起来。
1: 嗯哼，
0: 对，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活到现在的原因，这样子。
1: 嗯哼哼哼，嗯 OK， 你觉得你的模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胜出了呢？
0: 这个部分我会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新的花样，你一定要有持续不断更新你的特色，假设说店内的摆设也好，
1: 嗯，
0: 店内的故事的更新速度也好，不能让客人每次来都是吃一样的东西，
1: 嗯，
0: 看到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就是会持续的，不是只有菜单会换，
1: 嗯，
0: 故事也要换，然后装潢啊、摆设啦也要换，
1: 嗯，
0: 让每一次老客人回来的时候，他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好，我们今天先跟陈烨聊到这边，谢谢，
0: 谢谢。

0: 去 50/50 所带来的 Like a Bubble， 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盛放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盛放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盛放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3: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继续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4: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部分拢伫咱的大城。

0: 咱的这个宏愿以及咱的李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八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二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眼眦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七男一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八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七男一女共八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脱联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3: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使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2: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来关心一下一些管制的讯息。在台九丁线观音路段哦，就有两个管制点，一个是在43.3K 到44.4哦，这里呢是有下边坡地锚护坡功能检测，它在持续进行。那今天其实应该就会结束了哈，不过要到傍晚的5点，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所以等一下4点整还会再有一个10分钟的放行，之后又封闭这样子哈。那当然你也可以等5点之后啦。那再来呢，台九丁是45.2K 这边还有边坡刷坡的工程，在6月30号会结束哈。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钟。同样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再来就看到了台七甲了，台七甲的米摩登路段边坡的施工同样到月底哦。那每天呢是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早上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是1:10到5点钟，两个时段内啊，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中午那一个小时哦，不做任何管制的时段来通行。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哦，这个真的是经典老歌了。听到由 David Soul 所带来的 Don't Give Upon Us。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朋友们对于 Z 世代的一个消费观有了解吗？毕竟啦，如果你处于不同世代的话，你是有可能不太了解到底他们喜欢的消费模式是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说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不太再去进行实体购物了，很多时候都是网购。真的是这样吗？结果在美国他们就发现说，年轻世代，就是这种 Gen Z Z 世代，比起网络他们其实更喜欢实体店面。就是在实体店面他可以试穿，他可以实际看到衣服的质感材质。对，那就算是

好，先来学一些单词跟用法。听到了这个专家他去分析说不同时代对于这种在实体购物的一个看法那他就说呢所谓的 X 世代Gen Z 是 Z 世代嘛，那Gen X 就是 X 世代他说 X 世代呢，他们建立了所谓的 Mall Rat Era 就是那种喜欢逛 Mall 就是购物中心在国外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 Mall 购物中心，喜欢逛购物中心的那样子的年代然后这一类的人就被称为 Mall Rat。我实在不知道中文要怎么样把它翻译比较好，因为 rat 这个字是 RAT 就是老鼠购物中心老鼠听起来真是不好听，其实它是用来形容就是在那个年代很喜欢逛 mall 的年轻人就被称为 mall rat 他们的社交的一个主要的场合都是在 mall 里面所以就说X 世代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的年代，大家都会聚集在 mall 里面然后呢 millennials passed on it 就是这个千禧世代把这样子的一个社交模式就传承了下来，对 ，pass on 好，就是把它传承下去的意思。Millennial 指的就是千禧世代 ，MILLENNIAL millennial。那 Gen Z 呢，现在是把这种热潮又带回来了，好，就是说他们其实现在又再掀起。一股就是大家如果要约在哪里见面，约在哪里去聚集，然后可以去享受一些事情的话，他们也会约在 mall 然后这个所谓的 Z 世代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就是在这种充满沉浸式科技的一个背景，这样子他们沉浸在科技的世界里面是比过去任何世代都要来得深的。 好沉浸叫做 immerse I-M-M-E-R-S-E immerse， 那通常后面会加上 in 这个介系词 immerse in 而且他们会真的就是花很多的时间跟朋友去约在 mall 里面来逛街的对，所以不要认为说因为他们喜欢科技，那他们就是只会在网络里面来互动，其实反而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专家就提到说这种实体购物它有它一定的魅力魅力叫做 appeal A-P-P-E-A-L appeal， 而且呢它这样子的一种吸引力就跟Z 世代的消费者他们喜欢感受的那种感觉是相符合的，相符合可以用 align with

0: align with. Align, A-L-I-G-N, 然后后面加上 W-I-T-H 这个介系词 align with, 与什么相符这样哦。那这个 Z 时代他们基本上是有所谓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属于 budget aware, budget 大家都知道预算、啊、aware 就是认知，所以他们是有预算意识的，他们也不太会说、自己手头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就随意花费这样子、啊而且他们是很喜欢体验的，是被所谓的那种体验给驱动的一群人这样子、而且他们又有、一种需求，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大家、聚在一起 hang out 的地方、哦、所以逛、这种百货公司啊或者是购物中心啊就变成、Z 世代 会去做的事情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Gen X built the mall rat era. Millennials passed on it, and Gen Z's bringing it back. They grew up the most immersed in technology of any generation that has come before them. Yet they spend the most time in person at malls of any generation. There's a real appeal i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here, which really aligns with the type of consumers that Gen Z are. They're budget aware and experience driven, and they're looking for places to gather.
0: 好，这个消费市场产业研究员冯尔曼、哦、他去分析说为什么 Z 世代会喜欢逛 mall、哦、那他就提到说 Gen X built the mall rat era、哦、就是 X 世代呢他们、建立起了这种 mall rat 的一个、社交时代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在 mall 里面来、逛街、这也是他们跟朋友互动的、一个主要的地方。然后呢 Millennials passed on it、千禧世代就把这样子的一种、社交模式吧就传承下来了。 And Gen Z is bringing it back、现在的 Z 世代、则是把这股热潮又带回来的。那讲到 Z 世代 They grew upThe most immersed in technology of any generation that has come before them. 好，这个世代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就是沉浸在网络的沉浸在科技的这种世界里面啊，比起任何其他的世代都要来得深的。Yet they spend the most time in person and malls of any generation. 但是同时，虽然他们就是很爱科技，同时他们比起任何其他世代，却又花最多的时间在 mall， 在购物中心里面哦，这是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状况。There's a real appeal in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there. 他觉得身处在购物中心里面是。可以，它是有某种的真正的魅力的哦 ，which really aligns with the type of consumers that Gen Z are。那这所谓魅力所在呢，就跟 Gen Z 啊、这个时代的消费者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是相符合的。他们 they are budget aware 啊、他们其实是有预算意识的哦，不会随意的就乱花，花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这钱 ，and experience driven， 然后他们是会被体验所驱动的，就是你让他有那种体验感哦，像我们刚刚讲，你可以试穿啊，你可以去摸材质啊，你可以看到实体啊，这种体验感是 Gen Z 喜欢的。And they are looking for places together. 那还有就是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个聚会的场所、那 mall 就变成是他们很爱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Gen X built the mall rat era. Millennials passed on it.And Gen Z's bringing it back. They grew up the most immersed in technology of any generation.

0: OK， 听到的歌曲来自陶晶莹的这首《想要》。
1: 我觉得我现在听这首歌会哭哎、欸。
0: 对，就是他很想要一个东西，可是目前拿不到，这样
1: 想得得不到，
0: 想得得不到。找到那个李茂山就一直讲说，我心情很差，
1: 心情好差，
0: 很悲伤。听连听那种就是稍微悲一点的歌，都会有想哭的感觉。这样，
1: 我觉得这跟喜欢的偶像有关系。
0: 什么意思？
1: 你知道我很喜欢梁静茹吗？
0: 嗯
1: 对啊，就这个想得得不到，想拿拿不到。
0: OK，
1: 扣脸哦。
0: 我因为我都一直很想问他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1: 没有，我现在的假设性是已经就是
0: 啊怎样
1: 已经有啦、
0: 啊、什么叫已经
1: 就是已经有，但是我还没拿到而已啊。我的假设性要这样子往这个方向发展、
0: 哦、OK 好、啊、
1: 所以没有你所谓的另外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0: 大家一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1: 好抽象哲学课、哦、
0: 对啊，反正就是他现在很想要一个东西这样子，他目前是拿不到的，好，目前还得不到，可是他很有信心他一定可以拿得到这样子，
1: 就不要出现什么意外这样子。
0: OK、嗯、好，那如果说我要问他一个假设，如果说今天两样东西，那个大乐透中头彩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1: 我会
0: 你怎么选？
1: 我会选得到的东西吧。
0: 真假的哦？
1: 对啊，
0: 就是想到这种想要到这种程度就对了、嗯、就是那个如果是中头彩嘞，
1: 哎，别人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0: 真的假的？
1: 然后他问到一个，就是我真的会选另外一个的，是得奥斯卡奖、
0: 啊、可是这想都不用想啊，你这辈子应该不太可能吧。
1: 得奥斯卡跟我想要的东西，我会选择奥斯卡这样子。所以拿奥斯卡跟我换这样。
0: 不是，问题是那个几率太低。
1: 比大乐透低吗？好像差不多哟。
0: 有真的假的吗？我觉得，我觉得哦，你得大乐透的机会比得奥斯卡要高。因为
1: 神经病，
0: 几率问题，就是
1: 几率都很低啊，
0: 都很低。但是你要去碰触到，就是进入可以入围奥斯卡那个、那个可能性，实在是低到我觉得
1: 奥斯卡很多项目
0: 哦，是啦是啦，你自己再去研究哪一个项目比较容易。
1: 哪天我们配个音啊，动画短片不想入围什么之类的、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还是希望林茂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啦。嗯、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1: 待会见哦。
2: 掌握及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 135.7 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0.3 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5: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5: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6: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

0: 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

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四点零分零秒。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8公里，南下82公里哦。北上的部分一样，单纯车多，目前没有看到特殊的状况。如果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想要告诉我们警广的话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好，欸，有听众朋友说在台北的雨下得非常的大，然后雷也非常的大声，这样子雷阵雨的情形。然后宜兰市哦，我们警广宜兰分台所在的宜兰市的部分呢，目前是天空非常的黑哦，乌云很多这样子。我平常是一个非常就是热爱节能减碳哦，就是如果外面的天色够亮哦，我就会把那个没有人在的办公室的灯全部都关掉的那一种哦，就觉得现在干嘛开灯，开灯浪费电，然后就把就是楼梯间啊，或者是没有人使用的公用区域的灯把它全部都关掉这样子。但刚刚我就是上来录音室的时候发现真的太暗了，不行哦，这个一定灯要打开这样子。我们电台其实那个采光还算不错，所以原则上要开灯，就是楼梯间开灯的时间真的是到了晚上哦 ，maybe 冬天的5-6点，或者是冬天的7-8点的时候，需要开一下灯这样子。平常的时候，我是看到灯就会带着一种愤青的态度，把它狠狠的关掉的那种人。但我刚刚上来的时候，觉得真的不行了，真的看不到路，不是看不到路啦，当然有点夸张，就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开灯是合理的哈。很不巧，我又是一个非常怕黑的人哦，我不喜欢在那种昏暗的空间里啊做事情，都会觉得很不起劲哦。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灯光明明灭灭闪闪烁烁的，很有浪漫的气氛，我没有，我就是给它全部打亮哦。我就是那种在 KTV 里面会把灯打到全亮的人哦。所以这个，省电是好事，但是当开则开，好吧，齁，不要。

外面很亮的时候，自己家里面灯光也给它打全亮，没有必要嘛，对不对？今天节目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熊仔的新歌，这首歌叫做520。

0: 熊仔的520，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音效，不是你的收音机坏掉，是这首歌本身有做一些特殊的处理，跟大家提醒一下。时间是4:16。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咯。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台北的雨是下多大哈？连我的那个大学同学群组里都有人在分享，现在台北的雨下得非常大哈。好，这个进出隧道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隧道外的情形哦。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常常提醒大家的。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其实也发布了豪雨特报哦，针对了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北、新北、基隆还有南投县的山区有局部的豪雨或是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新竹以北的地区，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则是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哦，请大家要注意这个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我觉得吧，就是会觉得时间不断的往前走，然后剧烈的天气现象好像次数越来越多越明显哦。还是我们年轻的感官没这么强烈，现在人活到了一个年纪之后，看事情比较浮夸。

滑，就觉得现在的雨下比较大，应该不是啦齁。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道路施工状况哦。台二线122到124宜兰市东港路，还有在台九线 82.8 到 84.3 环市东路人行道改善作业，目前采取的都是交通锥、人工骑手、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机动管制。台九线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 162.8 惠德隧道南口上面坡的复建施工，单线双向

一样是在台七甲的部分哦，35.9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九丁线45.2观音路段的刷坡工程整点放行，台九丁线43.3到44.4观音路段的下边坡地锚护坡功能检测也是整点放行，两个路段蛮接近，应该会同时放行了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目前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速度是有点慢的。那，据说在这个台北端这边呢，雨下得很大，很夸张哦。中央气象署这边是有发布了好大雨特报的，所以请大家行车用路要到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呢，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形。如果是在山区道路的朋友，更要注意一下边坡的状况哦。

边看到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区域呢，的确有在北部的基隆、台北跟新北呢，目前是豪雨的等级。宜兰的部分哦，在平地、平原地区哦，目前是没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那山区的南澳跟大同目前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好，这个是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了，所以在北部地区的雨势非常大，请调北上的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形。那往南的话咧，往南的话花莲的山区也是大雨特报，所以应该是往北的雨会比较多一点。好嘞，简单的提醒一下天气，有路况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这里是一首新歌，来自于 Shining。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于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

0: 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1: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0: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3: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燕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4: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3: 郭燕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这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

0: 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湖尾埔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5: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感觉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5: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会落呀。
4: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5: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5: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得会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5: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6: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平均速度反而变慢呢，吼，怎么会这样呢？吼，平均速度变到55公里左右。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任何最新的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黄文兴的天地。

黄文馨的 T Day， 时间是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我原本想说我已经算一个，我的身高已经算是还不错，对，就是我算是长蛮快的那种小朋友，从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在班上的那个身高都不

转都不会都不会坐到第一排啦，哦，至少。就是我有接近175、哦，所以我要说自己有175公分有点心虚，因为大概就是174点多这样子，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发育怎么都这么好，哦，我想说中午去买个午餐，然后就穿过了那个我们公司附近的百货公司，哦，因为现在有些同学们可能都慢慢的放暑假嘛，所以就会看到在街上的年轻人变得比较多一点点，都觉得哇，他们怎么都这么高。都发育得很好嘞，吼。还是我应该要就是还是应该要减重，对不对？就是如果身材再稍微不要这么臃肿的话，看起来身材的比例好一点，应该又会看起来更高一点。虽然实际没有更高，但是看起来会比较高。我个人就是讲究一个看起来就好，哦，看起来比实际年轻 ，OK， 这样就好了，哈，哦。没有办法像那个孙淑妹这样子，哈，哦。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5岁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我只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稍微年轻一点就好了，小一天我也开心，好不好，哦。

的确身边也 有一些朋友们因为慢慢的开始步入中年嘛，然后他们就会寻求一些科技的方法哈，让自己看起来变得比较年轻哦，比较有精神这样子哦。导致我现在有点叫容貌焦虑，就是每天早上看镜子的时候会一直想说看自己有没有抬头纹，然后一直把自己的那个眉毛往上推哦。是不是体重比较重的人抬头纹会比较少啊？是这样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像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比较稍微丰腴一点的话，哦，抬头纹的状况会比较没那么明显，不能说没有啦，没那么明显。我现在有没有抬头纹啊？抬下头看看，好像还好，就是至少那个皮还是紧的，因为比较胖嘛。皮是紧的这样。

这个倒也不是自己在容貌焦虑，是你身边有一群的朋友开始有这种容貌焦虑的状况的时候，好像自己也会担心，有点担心起来哈。都是这样子啊，人都是这样，就是旁边的一讲，原本觉得没什么，旁边的人一讲就觉得哦，好像有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要注意这样子啊？当然这也不是坏事啦，有些时候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提醒到一些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但是该怎么说呢，不要过分在意，好吧，不要过分在意别人的说法跟看法，那如果有异议的建议跟想法我们就接受啊，要不要改进自己想一想，好，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就是照着别人的话做，没有哈。啊，如果是比较无聊的垃圾话的话就 let it go 哦，不要理他就好了，觉得对自己的心情没有帮助的就放手让他离开。

不要内耗嘛，对不对？现在太多事情容易让自己呈现一个内耗的状态了，然后接触媒体的几率又这么多，哦，大家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搞不好都比讲话的时间多了，所以不要内耗了，好好爱自己很重要，好。

沈文成，这条歌叫做《咱里的心声》。他也是一个看起来不到70岁的阿伯耶，我接着。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4:57，好，我们这边有收到来自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雷雨特报讯息哦。那气象署呢，针对的宜兰的德子口溪，就是五峰旗兰沙坝，还有

猴洞坑溪呢，有发布了这个山区暴雨的警报，所以如果在这个溪边活动的听众朋友们，提醒您哦，赶快离开，因为这个区域有暴雨发生的机会，溪水有机会暴涨，请大家远离河川的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刚刚收到来自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讯息。另外呢，在宜兰的五个乡镇呢，目前也有发布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包含了哪些乡镇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基本上红通通的一大片，新北市跟宜兰县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所以请大家注意啦，应该都是在这个宜兰的北端呢，看到了德子口溪跟猴洞坑溪，目前都是警示的状况。时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6:51哦，请大家注意自己的个人生命安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溪水暴涨的状况。

道路的情形部分呢，路况网页上没有特殊的状况，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落在55公里，还有在进步的空间，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21.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

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2.2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23.1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8.3公里到8.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先死又搁先来。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啊，阿狗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驾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2: 过车路不是你算计，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4: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4: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希望没有把大家吓到哈。向慧玲的歌曲《爱大底婚来 day》，时间5: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助。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个我们录音的时候是五月底，然后马上发票又要开奖了。
2: 是的，
1: 我是一个发票每一期都会中的人，然后没中的话我会非常不爽。
2: 那你运气很好，
1: 就是那一天我会非常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我发票没有中这样子？
2: 一年可能我中一次而已。
1: 真的吗？可是我大概就是。我其实发票也不多 ，maybe 200张上下，两个月200张啦。
2: 可能你都在云端吧？
1: 对，我都在云端啊。我觉得云端，我拿到那个纸本发票，我会非常不爽，就觉得哦，还要对奖，麻烦死了这样子。
2: 但我这个比较传统型的，有纸本这样对，好像有一种快感。
1: 哦，有快感。虽然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吧，对不 对？有些人喜欢那个对发票的那个感觉，一张一张这样子，好像有那个机会中奖的感觉。但云端发票就是一按，就出来了这样子，他就觉得没快感。
2: 好像有跟没有，好像。都没有感觉
1: 对，发票直接汇到账户里去，没达到

0: 没真的没感觉。对啊，现在很多金钱的数字都是网络上的减少或增加而已，嗯，没有实质拿到，
1: 都是账面上面这样子。
0: 对，账面上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类型。嗯，好，
0: 那有关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部分啊，嗯，那中票中发票之后要你填信用卡，嗯，啊，就是诈骗。那，嗯，因为在网络上的东西，我们看到就直接封锁啊，哦，不要犹豫，嗯，那要告诉没有设定载具或比较少啊，哦，那个中云端发票的家人，嗯，啊，因为我们这个有些他会用钓鱼网站哦，那他会说你相关的资料没有填起啊，他说，哦，我会提供你一个网站，嗯，你点进去之后。就是诈骗的网站，
1: 照着我的步骤填就没有错了。
0: 对，
1: 其实是大错特错这样子。OK，
0: 对，
1: 嗯 ，OK，
0: 连接到假网站，那，啊，骗你的填信用卡的相关资料。嗯，那
1: OK，
0: 那反正你的信用卡是被盗刷的。
1: 对啊，信用卡只能刷不能领，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时候真的讲的会生气耶。就是你怎么会做？就是它跟正常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是信用卡你明明就是刷卡用，嗯，那你怎么会在你要领取发票中奖奖金的时候去填写你的信用卡卡号呢？了不起填账户，我可能觉得还合理一点，虽然它是诈骗啊，嗯，调信用卡卡号就是不对啊，怎么想都不对啊。
0: 对啊，所以说你的信用卡真的卡号不要随便提供给别人，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出国，你没有付现金嘛，嗯，
1: 对啊，
0: 但是你会给那个旅行社啊，填你的账号，他去扣款，
1: 嗯，是。
0: 对啊，所以用这个观点，你说我填了信用卡的卡号给别人，就是要给别人扣款用的，
1: 就是要付钱用的，欸，
0: 并不是他给你钱的。
1: 对啊，
0: 变成你会金你里面的金钱会被出去的。
1: 对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大家那个要有点常识，好不好？不要随便的把信用卡，你信用卡卡号随便给别人，别人就是刷卡而已，他不会做其他的事，你就是刷卡，哦，不会做什么退款什么，没这有回事。那当然，因为现在这个云端发票，其实如果我在使用的朋友们，一定是喜欢它的方便性啦，
0: 对，便利性，
1: 便利性，嗯，然后它的这个奖金直接汇款到你的账户里去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嗯 ，maybe 如果你中的奖金额比较大一点，会有印花税的问题。
0: 对，是印花税。
1: 那印花税如果是云端发票的话，可能就没有印花税了，因为它没有印出来嘛，嗯，就没有所谓的印花税，所以你是可以省掉那一点点的税金哦，手续费之类的，所以是相当方便的。我个人的云端发票绑了六十几个账户，就是所有的什么电话费啦，哦，水费啦，电费啦，
0: 水费电费电话费啊，
1: 然后便利商店啊，嗯，各大会员啊，我全部都绑在里面，所以我是一个拿到纸本发票会就是脑子一团黑线的人，想说又拿到了，好烦哦之类的。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0: 对，生活习惯不同，对，嗯，
1: 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云端发票。那在利用云端发票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去详细的了解它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
0: 对，嗯，一般云端就是那奖金会直接入账嘛。嗯，好，那商店官方啊，管道的领取是我们一般到便利商店啊，嗯，就可以
1: 印出来
0: ，对啊，嗯，
1: OK，
0: 但是绝对不会叫你填信用卡或验证码。嗯，所以说你要记住，对吧？输入信用卡卡号或验证码，嗯，这个就是诈骗了。
1: 是，
0: 那载具有问题要重新设定，这个也是有问题，
1: 就是要稍微怀疑一下，
0: 你要怀疑为什么载具会有问题呢？
1: 对，我的载具那一个啊，不然呢？
0: 哦，那设定载具要输入信用卡号码，嗯，这个也是啊，哦，这个通通是诈骗的套路，嗯，那不确定。那你就打165诈骗专线这样。
1: 对，因为云端发票虽然推行了一段时间，但我相信一定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于它的运作模式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不打165是 OK 的。
0: 因为这个云端应该说年轻的族群，类似30岁以下的，嗯，他们都是习惯用
1: 的，嗯，啊，他们是活在那个云端发票时代啊。
0: 那在应该是说50岁以上的，嗯，他们还是习惯有实体的东西，
1: 对，看得到，啊，我看得到我的消费，欸，明细，然后我可能要记账什么的，比较方便。我去全联，通常全联搞不好十个阿姨大姐，我觉得可能有五个会把发票印出来。这样子，
0: 对啊，就像我们在缴水费电费，嗯，欸，他会说，欸，你要无纸化，嗯，但是传统型的还是希望他把纸本的账单寄给你，
1: 对。做一个确认嘛，
0: 因为你有看到才知道我用多少，嗯，每天在你的手机网络上的虽然它都会传给你，
1: 是，
0: 但是你绝对不会去注意，但是纸本文来的话，你觉得
1: 实体在那边没有办法忽视它，
0: 你就不会忽视它，哦，我这个月的花费或状况怎么样，嗯，你有实体的东西你绝对就不会去有什么偏差，
1: 对，哎，嗯，OK，啊，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有个依据嘛，对。

0: 所以这个食物上面，政府就那提供很多不同的方式给大家来去做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遇到了这个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卡号，这个真的是违背常理的逻辑，好不好？
1: 这边提醒大家，真的是 要多注意。
0: 嗯 ，OK， 尤其这个云端发票，的确我最近也是收到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三四通应该有。就是假的，假的这个中奖，假的中奖，当然我可以分辨，但是我真的是中奖的，我当然也可以去分辨啊，因为我现在用的很顺手嘛，我了解这个运作的模式嘛、
1: 因为了解这个流程顺序的不会有问题，但是不了解的就可能会陷入圈套中况、
0: OK， 所以这个云端发票的中奖通知的陷阱呢，请听众朋友们在运作或是操作的时候可以去多加留意了解一下它的运作模式。那如果提到了像刚刚我们副座说的信用卡卡号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绝对是假的，
1: 是的，
0: 我也不用叫你多做考虑了，绝对是假的。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诈骗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谢谢各位听众。

有一些歌啊，如果你在现场听过这个歌手，就是亲自的演唱，真的会终身难忘哦。我有一次去看那个苏芮的小型见面会，然后他就唱了这一首原本没有在他歌单里面的歌《挥哪离机》哦，真的是好难形容有时候感觉很难用文字或是话语来形容，对不对？所以这可能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哦。5: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从刚刚就是下午四点钟进到播音室之后，我就没有再出播音室了，所以我总觉得外面的那个湿气很重，但我往窗户外一看，好像又没有下雨，

这个平常久坐的朋友们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啊，我是有起来活动筋骨的，我不是一直坐在位置上，一坐坐一个多小时是不行的啊，让自己的血液稍微循环一下好不好。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目前可以来到68公里了，南下是83公里。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再麻烦您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对熟悉了，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A Whole New World》。

0: 请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方为扩大防诈宣导触及面，且和计程车业者推出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共计105辆计程车加入防诈宣导行列。张玉云报道。
2: 为强化全民防诈意识，让防诈资讯深入市民日常生活，新竹政府举办移动防诈网安全感随行反诈誓师活动，由新竹市长高虹安亲自主持。
3: 高达有105辆的这个我们的小黄车辆呢，我们的车身上都贴上了我们的反诈誓师的这个宣导图卡，也会透过车内的这个后座的荧幕呢，来播放许多我们的反诈的宣导的这个影片。
2: 新竹警察局长陈元辉表示，警察局这次携手计程车业者推动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看重计程车具备高机动性、广泛接触民众以及深入社区巷弄的特性。陈元辉局长说，
4: 做一个分领分众的一个宣导，计程车啊跑遍所有的我们新竹市每一个市民啊，在搭乘计程车看到计程车的话，就会联想到防诈的一个知识网。
2: 结合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是否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络，全面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6: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5: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

0: 即时路况。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请听报道。
2: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3: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2: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 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6度，新竹、花莲、台东阴天29度，台中、台南、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雷雨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

0: 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时间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先来听到这一首歌 ，I Don't Wanna Hear It Anymore， 来自于 Rich。

0: 好，时间5:45，我们来关心国务的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王建志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国道号呢，双向都是顺畅的情形。好、哦，那另外呢，在全线是都零星会有一些雨势，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刻意的跟那个离车子太近哈、
0: 哦。是。
1: 那也要注意一下开启大灯，那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不要紧急刹车，这都还是蛮危险的哈、
0: 哦。是。
1: 那另外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哈、哦，那个这礼拜的端午连假的一些管制措施哈、哦，在匝道封闭的措施呢是6月19号礼拜五，0点到12点封闭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那6月20号呢是5点到12点封闭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另外北上高承载的管制措施是6月20号跟6月21号两天的下午13点，就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宜市北上路口匝道会有实施高承载管制，要3个人以上，好、哦、才能通行。好、哦，那另外呢，因为这端午连假呢是在假连续假期，通常会有一些塞车的情形。好、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好、哦，可以错开一些时段跟路段呢，弹性的调整一下行程。好、哦，那也要再呼吁一下驾驶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养足精神，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妥安全带。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前车的状态，保持安全的车距。好、哦，不要分心跟酒驾。好、哦，可以维护一下那个行车的安全。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0: 好的，谢谢王建志话务员，辛苦了、
1: 哦啊，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多啊，今天一样有五则。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贩售集团，那总共逮捕了七名涉案人，其中王姓和李姓嫌犯在毒驾时被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包括这两名毒驾嫌犯在内共三人遭到收押禁见。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2: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1: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大芦东地区治水防灾区段征收案已经经内政部审议通过，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工，120年完工。宜兰县政府希望持续向中央争取治水经费，力求提升底价地比例，保障地主土地权益，加速推动区域的永续发展。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针对罗东公保地常年无法开发的困境，宜兰县政府在历经多次说明会及内政部专案小组审议后，终于传出捷报。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经过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委员会审议通过，通过之后我们在下半年会尽快的再到我们的这个罗东五节东山来跟我们所有的地主来报告来说明。审议通过之后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下半年我们工程就可以来开工，预计在120年完工之后会把土地交还给我们地主。
1: 全案预计在120年完工，届时就能将土地交还地主。而针对民众关心的底价地比例，目前核定为40.3%。林茂盛强调，县府将积极向经济部水利署争取南北水网计划相关预算。如果治水工程经费争取顺利，县府将把经费回馈到区段征收作业中，努力提升底价地的比例，也将持续加速推动相关进度，为民众打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与发展契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弃捐宣导音乐会，感念50位捐赠者遗爱人间，并帮助宜兰在第28位肾脏病友重获新生。院方呼吁民众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让珍贵的大爱能在关键时刻化作延续希望的关键力量。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从民国93年起，已经协助50位器官捐赠者完成大爱遗愿。106年起，移植团队更在宜兰成功执行28例肾脏移植，帮助病友重获新生。为了感念弃捐英雄和家属的坚毅抉择，院方举办感恩音乐会，并设置4叶草点灯感恩墙，象征捐赠者与受赠者因爱紧密相连。黄志贤院长说，
4: 生命有限，大爱无限，非常感恩能够表达我们对大爱捐赠器官的病人家属们的一个感谢，让我们的生命不同的方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创造更多的价值。
1: 黄院长表示，弃捐最困难的环节往往在于家属需要在离别时刻做出抉择，因此预先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不仅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生命备忘录，更能有效减轻家属的决策负担，号召民众踊跃响应，把对生命的热爱转化为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 宜兰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诗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的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2: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1: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政府深耕海岸保护，近年透过净滩活动已经清除高达10,000公吨的垃圾。为了进一步深化环保，县府力推海废变资源循环计划，也呼吁民众在夏季戏水之余落实垃圾源头减量，共同维护海岸的洁净和永续。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持续入夏，宜兰美丽的海岸线成为民众休闲的首选。然而，美丽环境需要共同呵护。宜兰县政府携手企业与民间团体，透过净滩行动具体落实环境保育。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2019年到现在，我们所清的这个海洋废弃物已经高达10,000公吨。我们也期望透过净滩能够往上溯源。
1: 此外，为了深化海废变资源的循环经济理念，宜兰县环保局特别展示了废弃渔网转化为环保毛巾的惊人成果，平均7条毛巾就可以去化1公斤废弃渔网，有效降低碳排放。环保局呼吁渔民与钓客妥善回收渔业废弃物，民众前往海边休憩时也要发挥公民责任，减少一次性塑胶制品的使用。未来县府将持续加强季节性海岸巡检，并透过海洋环境教育凝聚全民守护海岸的行动力，让每一位来到宜兰海边的民众都能自在享受洁净永续的海洋风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哇，这两天的那个地方讯息量蛮大。

现在呢，这个天色呢，就是在这个傍晚的时间还不会全暗哈、哦。今年夏至是几号啊？6月21日，星期天。到了夏至那一天呢，其实连那个晚上7点钟，外面的天色都还是亮的哦。但过了夏至之后，这个白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了嘛，对不对？哦。这可能也是我喜欢夏天的一个原因吧。我真的很讨厌晚上哈、哦，我真的很讨厌黑夜。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 370.5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1.3 公里。台74线西向 20.4 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 15.5 公里下营系统前。

0: 路肩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是客语啦，大家有听懂吗？
1: 法术哈很多年没给法。

爸嘅话，就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背，跌到你脚下。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

0: 遇见男神店妹。法术啊，遇见老师傅。法术啊，
1: 法术哈，希望这个有了解客语的朋友们，不要太纠结在我的发音哈，我很努力这样子哈。我之前还有答应过来宾说要好好的学习客家话，完全没有哈。这首歌曲《谢雨薇》，这是大概也有快要20年前的歌喽哈。6: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接下来呢，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

气象小帮手的部分，明天呢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降雨，其他地方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您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台东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可能，彰化、台东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外出请注意防晒。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哦，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降雨几率是50%。明天白天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降雨几率4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5.7度，宜兰26.1度，苏澳是27.5度。南澳26.9度，太平山17.1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接下来听到的是葛西瓦。一个很少人知道的角落，这首歌叫做《别退缩》。

好，首先在这个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目前哦，一样跟我们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哦，目前在台北、新北跟基隆是豪雨的等级，宜兰的山区、南澳、大同还有花莲山区，目前是大雨等级的豪大雨特报，来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时间6:2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现在道路的情形相对比较顺畅了，不过其实市区的部分也都有在开始零星下雨的情形，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小心注意。来怀旧一下。这首歌应该有28年。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时间是6:25了。稍待会儿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魏如萱的《Ophelia》。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我们同个时间再会。See you， 拜拜。

上，你的晚上，他的晚上，我们可以一起为别人补过。

吹过了，你就变成风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防务通过依托咪脂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 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广晚间新闻。为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迷脂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食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脂，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脂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脂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一多咪脂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托米脂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托米脂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托米脂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3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5: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

0: 我们收定存息哈。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一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1: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4: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5: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哈，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4: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5: 可以吗？
4: 可以吗？
5: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3: 罗义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鲁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7: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个百分点。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8: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9: 9.33。
8: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9: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哈。
8: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哈。
9: 对，
8: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啊是

0: 上前五个月达到两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1: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八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敏欣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敏欣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七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到津贴。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预计七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六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4: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六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3: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与标榜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6: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5: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3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前年七月，3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9: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8: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10: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 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

0: 的。
1: 推动毒品脱衣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绍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五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0: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绍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0: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提顶一路到西直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其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

0: 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2: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啊，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啊，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1: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赴陆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赴陆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4: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委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3: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8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5: 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新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6: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5: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2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

0: 高中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十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营运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0: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重法路，见男子神情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极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公姓男子就是车手。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4: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3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6: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时2分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

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崇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啊，turns me on.

今天是6月1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出没地带专辑，他是西西森沈西，还不够。但我觉得午后的大雨够了，够了。好，够不够不是我们说了算哦，要看水库的储水量够不够了哈。最近的天气形态呀，午后雷阵雨慢慢趋向成为变成夏天的样子了，尤其是在6月19号礼拜五端午节过后，还有在6月21号这个礼拜天是夏至， OK， 所以夏天是真的真的到来了。三个小时游乐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

要不要走，不是停不下来哦，那是李芷婷《美丽旧世界》的专辑，就叫做《要不要走》16分。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的东向20到24公里，雾峰路段，往雾峰啦，往雾峰，台子系统特太原，这里车子多。台七线的双向 23.3 公里罗浮路段有一大颗的落石掉在这边。好，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塞，而且有下雨的情形哦。下雨晚上又遇到下班的车潮，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务必打开来了。

Jessie J 还有 B.O.B 的合作单曲叫做 Price Tag。 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有施工，国一北上的 211.3 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坑洞的修复工程。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好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好塞哦。国一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台北，还有五股到林口路段都是车多的。国一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呢，也都是车速缓慢。有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他是不是他们哈？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叫做先这样。好啦，目前节目先这样齁，怎么样呢？等一下准备是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 61.2 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House Part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2号坠毁，造成飞官顾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顾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2: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过俊男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过俊男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3: 最后我要对俊南、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2: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过俊南、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4: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宇晨报道。
6: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

0: 市长冯承说，
1: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院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0: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2: 嗯，
1: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2: 哦，
1: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度新田乃光虾爱情 Uber 7:44。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在中线的车道。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是路灯不亮，好，所以杨梅路段的朋友，台一跟国一哦，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路间有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后面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间，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车后方哦。国道一号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都要避开。他是王彩华，动吧动动，空吧空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7:50，台88的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的内线有休旅车抛锚闪灯哦。国道3号南下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它是宝儿 Boa Destiny 奇迹。

来自宝儿 BOA 的声音歌曲叫做 Destiny 奇迹。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跟台一线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务必打开行车灯哦。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休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城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

0: 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双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平面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要特别小心。好啦，晚上的雨势好像有稍稍趋缓一点点，接下来的几天会慢慢转为比较晴朗的天气了。他是柯友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拼了》。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翔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119-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肩修理车抛锚，乘客下车非常危险。Avril Lavigne 歌曲叫 Alice。

15分。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Alice。道路的情形，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罗浮路段大颗的落石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的双向观音的这个出口匝道后都会有长期的施工状况。映入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咯。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 T 零到下台右车速比较慢，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听完了华语作品、英文作品来听《打一瓜》。

虾蟹公家城市的笨小孩回修先生所带来的歌曲8:21。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台七线双向23.3公里罗浮路段有大颗的落石掉下来，再请大家特别小心了齁。这个连日的豪雨啊，连日的豪雨又或者是突然来的大雨，都会造成一些道路状况的影响，所以出门在外面呢要特别留心咯。继续听到的是茄子蛋，这首歌曲是非常的经典 K 歌 KTV 必点歌曲之一了哈，歌爱你几百。

够爱立即拜引喜茄子蛋。道路状况的国一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还是有车速缓慢的地方哦。好，在中南部地区看一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 222.5 公里，这里有隧道的演习在进行。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掉东西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是8:30的警广新闻，听到的是阿杜坚持到底当中放手。

0: 景广新闻。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4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鲁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中美街一间商家发生酒后滋事案件，一名外籍男子因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失控，不仅在店内喧闹，还造成物品损毁。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并依法移情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晚间6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中美街某商家内有民众发生争执。经查，一名70年次外籍男子酒后因细故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相当激动，并在争执过程中毁损店家酒杯，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原警到场后，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第一项对该外籍男子予以管束。第一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威说，
4: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毁损酒杯部分，商家暂不提出告诉，为该脱序行为，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之事，谩骂喧闹，不听禁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喝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情绪失控影响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对于酒醉滋事等脱序行为，将依法查处，以维护辖区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肠胃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6: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5: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

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

大嘴巴，歌曲叫永远在身边。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哦，都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杨梅路段呢，也是路灯没有亮哦。该路段呢，可能跟电力有关系，所以说呢，用人驾驶朋友啊，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好，晚上的施工慢慢的有出现了，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南下的 12.6 到 16.8、都有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放浪兄弟 XL 歌曲是沙漏。

0: 放浪兄弟 Style 歌曲叫做沙漏，8点49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我们来进行为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3: 让我们一起

在日常生活中，救护车是十分常见的特殊车辆，它奔波在城市和乡村的大小巷弄间，象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更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然而在救护员拼命与死神拔河争取时间的同时，却因为一些人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恶意阻挡而困在车阵当中，不仅增加救护员的困扰，也让病患的生命更岌岌可危。曾经荣获台湾十大杰出救护技术员的王玉伟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与地，而是救护车在你附近，但却没人礼让而来不及去救你。可见不礼让救护车将导致不可弥补的伤害，甚至是生命陨落。在我的生活中也时常遇到救护车经过，不管是119或是民间救护车，爸妈绝对都会礼让，就算前面是红灯也毫不犹豫，因为救护车驾驶怕伤到车内的病患和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能够随便超车和变换车道，只能依赖一般民众让路来换取最快速度。爸妈都跟我说，这不是礼让，而是挽救一条生命和一个家庭，倘若有天发生意外，也会希望别人礼让。新闻曾经报道，高雄有一辆货车占据马路中央，完全无视救护车鸣笛和警示灯，足足挡了2分钟，导致车上的伤患抢救无效。北部更有过驾驶恶意阻挡救护车的争议事件，车辆驾驶不但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对车上的救护人员比中指。对于气若游丝的病患和心急如焚的家属来说，真是情何以堪。这些热铁烙肤的案例凸显礼让的重要性，礼让不仅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在道路上的礼让更有助于提升交通的顺畅，减少伤亡。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为了争区区的几秒钟而冒险抢黄灯、闯红灯或超速，在这违规的瞬间，有些人侥幸全身而退，有些人终身残废，更有些人魂断十字路口，令人不胜唏嘘。但救护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这几秒钟对车上的伤患来说是命悬一气、生命攸关的瞬间。如果每个人都跟救护车竞速，不但容易肇事，也会让车上的人员和伤患陷入危机。也有一些驾驶不是故意不让，而是有一点紧张，就不知道该如何避开。交通部为了让驾驶明确知道如何避让以及避免恶意阻挡，也制定了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则，让道路礼让观念更容易执行和落实。台湾的车辆众多，道路狭小，人们让出一步就可以帮助社会和和谐一大步。礼让救护车不仅是让出道路，更是保护生命。期许未来能不用拜托，每位驾驶就能自动礼让救护车。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宇杰的作品《拜托让我过一下好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

8点的55分要56分了。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还是要协助，请大家协助喽，0800000123。他是 Rene 杨丞琳，下雨的天气，歌曲叫《雨爱》。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桥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经

0: 特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1: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皮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2: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1: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的意思，英文叫做 cowbell。 曹雅文的歌声是一首打一瓜。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5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两台车事故，中间外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是不是同一起呢？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好吗？在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中间外线都有事故发生了。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当中。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他是黄雨涵蹦一换，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叫做《四比怂》。

双双入围，还入围了这个是年度专辑哦，乃张专辑叫做《我》，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这个 Win 主唱一起来唱《嗯是比松》，所以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版本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呢，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6月17号呢，又叫做世界鳄鱼日。世界鳄鱼日呢，是由鳄鱼研究联盟在2017年找来了贝里斯动物园一起来发起，请大家来认识鳄鱼这个动物。好啦，鳄鱼，讲到鳄鱼，你有对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印象呢？等等跟大家讲到鳄鱼的冷知识。

他是洪佩瑜。开这张专辑，这首歌曲由 Hush 跟伍家辉的词曲创作，叫做《一面之缘》，9:25-26。刚刚要跟大家讲嘛，今天是世界鳄鱼日嘛，鳄鱼的冷知识你有猜到吗？我根本就没有讲，你根本也没得猜，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冷知识呢，是鳄鱼啊会双脚站起来呢，站在哪里？站在水里面。所以说大家常常看到鳄鱼漂浮在水面上，就是你知道那种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对吗？其实它只有头跟脸部分的背部在水面上，它的脚其实在水池子底部的。另外一个啊，有一句话说鳄鱼的眼泪，好，鳄鱼的眼泪呢，其实跟海龟或乌，应该是海龟，乌龟应该比较没有，海龟的眼泪其实是类似的，因为眼睛分泌水出来，眼泪出来呢是帮助清洗清理眼中的杂质，并且保持眼睛的湿润。讲到鳄鱼的眼睛呢，这个怎么样在水里面可以把眼睛打开来呢？水不会弄到它呢。 OK， 鳄鱼的眼睛有一个眼皮叫做瞬膜，这个瞬膜啊可以保护它的眼睛在水里面不会受到水中杂质影响，所以鳄鱼的眼泪是保持眼睛湿润，瞬膜是保护鳄鱼的眼睛的。最后一个来讲到的是鳄鱼的性别哦，因为是这个变温动物，鳄鱼宝宝的性别呢是取决于鳄鱼蛋孵化高温或低温导致孵出来的鳄鱼是公的或是母的。好了，他们是落日飞车 Roll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叫做 Fading Out， 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

0: 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兴说，
2: 审议的结果将伊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1: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6: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心路一段重新录一段，因是欧巴雄七9:44。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这里有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直板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三南下的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后。杨乃文，禁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范玮琪的歌声叫做《到不了》。在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有直板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6到 8.7 公里乌土隧道到蓬山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 24.8 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啦，刚刚有提到鳄鱼的一些冷知识，最后有讲到鳄鱼的性别是在孵化的过程当中由温度来决定的。好，如果你去查资料的话呢，根据研究显示，大部分的鳄鱼呢大概是在32到33度的这个温度孵化出来，是公的，是雄性的鳄鱼。只要在32度以下或31度以下或34度以上，就是没有在32到33这个区间所孵化的鳄鱼呢，

不会是母的雌性的鳄鱼。人家就想说，这样子的温度决定性别的事情，其实怎么会这么的有趣呢？哈，好，根据这个科学的研究是说啊，因为在32到33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一个很舒适的很舒适的温度所孵化出来的鳄鱼呢，就是身强体壮，身强体壮呢，它就让它孵化成公的鳄鱼，比较，因为公的可能需要打架，在这个自然界的生态里面，公的需要打架，所以说温度比较适合这样子的类型的动物生长。那如果是比较脱离了舒适的温度，在这个基因判定里面，他们就觉得哦，太冷了，所以我必须要能够繁衍我的下一代，我就多生长一些雌性的鳄鱼。太热了，这个极端气候，我要繁衍下一代，那我也要生长出雌性的鳄鱼。所以当鳄鱼在这个孵蛋孵化的过程当中，关键的那个黄金孵化期啊，超过34度跟低于31度的区间以外的，就会孵化出雌性的鳄鱼，为的就是说在极端气候他们未来可以持续的繁衍下去。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李圣杰，你们要快乐。待会的10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明晚7点空中见咯。听见我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指引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5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浮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

0: 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有个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原先6月17号一期啊。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

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听歌吧，《一起痛过的幸福》来自郭靖，等会回来。

0: 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

0: 区。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哈，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益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5: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6: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这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5: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宇晨报道。
7: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8: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为完

0: 备法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1: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律成台北报道。
2: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90%。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4: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3: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7月1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5: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炸闪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以标版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炸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8: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7: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0: Crossing，
9: 我是哥哥 CJ，
10: 我是弟弟 C Mike，
9: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10: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连选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哦。这首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警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1:02，金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哦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碰碰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藤冈令一起看花。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啊，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啊，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间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秋风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极光》。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2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哦？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0: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钟，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哦，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1: 听不见谈话的远方。

晚上12点，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路间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

收到哈，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就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火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就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哦，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eaking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活塞南下，愿你到大甲逐渐封闭改道吧。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博山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肩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博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0: 情。
1: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Box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啊，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啊，据说呢今天6月18号

好，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那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yes.
1: Say yes. 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维里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也麻烦你提前留意啦。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莹的《东东路》，然后是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09到15:0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啊，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的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金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金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暂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的降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哈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哈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历代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了，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啊，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啊，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啊，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哈，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哎，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哎。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12点1点多，哎，觉得需要午睡一下，哎，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啊，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

酒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y w Billy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曲叫做《过客》啊。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呵呵，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了呢哈。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景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家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你哪里给了国语哪位啊？
6: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来呢，三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走走不认头抢抢嘞。
5: 嘿呀、啊，好歹好，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6: 嘿呀、啊，三去帝都富上天书，还当创业位哦，故事天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个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5: 哎，色彩懂啥的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越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哈。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这是非常需要呼吸。

通往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啊，看到在台61线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啦，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啊。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汽车朋友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是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啊，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一般你要是见红就休的朋友啊，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啊，这个第一天呢、啊，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4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哦、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哈，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啊，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啊，在早上之前呢 这个中午之前啦啊，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三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国道五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

经理啊，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5号你可以改走台九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不依呀不依，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4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

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哈、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在对方的鼓励之下，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啊，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奇怪，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的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

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啊，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啊，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有可能嘞哈，啊，要缴交财力证明，啊，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啊，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这个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啊，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啊，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这个当事人哈，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啊，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是爱要办当地，当地地，当地地，是爱要办当地。La Voice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啊，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哦，院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

你提早改道了啊，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六十一线替代行驶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泪海。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算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

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中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是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千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千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点哀伤好了，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当中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敢是厝外打拼的囡仔啊，厝外打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啊、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彼天》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彼天》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他是吴永吉，这条歌叫做《刚聊》。

0: 苦干了。
1: 刚刚听到林一元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刚聊》啊，写出了这个刚聊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扣来那压低，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货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啊，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宽哈，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那样子的刚聊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是吧？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 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哎，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啊，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信色宠若惊。
5: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豆灰豆花。
8: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9: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

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啊。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锋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啊，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 all in 的尴尬、啊、就是要带雨伞了、啊、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待白天事实上都偏热、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啊、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啊、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锋面靠近。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哈，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3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上的中心入口往南头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山的歌曲。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上的蓬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座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晒八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哦，这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讲三个美宝贝决定海边哦，哎呦，你到中岛去看麦。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哈、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哈、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哈、哦，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哦，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岁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下集路况老师当播出，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迄一暝4:20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老师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农千语单随意对称的歌曲都情偶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我们都是替派的人，让我们的亲人放心，如果有喝酒就千万不能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他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打电话哦。

哦，现在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

0: 佛山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车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卓文萱不要不要，跟瞌睡虫不要不要画过来，目睭皮千万唔通拧起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是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

地上就瘫下来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钩子也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偶捆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哈，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一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哈，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哈哈哈哈，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愿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是公益点 gas 哦，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

不久的事故哈。马祖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牌张文杰歌写，今麦时间4:5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就了背后跟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妇女的组合，蔡依德跟她的宝贝女儿，
1: 帮帮忙，
0: 哦，卖个假，
1: 也无借款啦，啊，裙也穿安尼短，只只换一件，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内两台小客车追撞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吉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29.5度哦，那台中北屯这边29.2哦。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哦的一个角逐，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么呀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啊。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哈，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啊、哦，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啊、哦。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啊、哦，哇！还有糖度哎哈、哦，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哦。

哦，这是鱼啊，收起来挂起叫笋呐，哈、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电视的人不太希望他出头天，对吧？哈、哦，哎，探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它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笋、哦、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哈、哦，当然要够厚实啦哈，嘛没弹弓可以烤这朵啊，啊，结果剥下来只剩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哈、哦，因为它做人真打拼。伊唔是要出头天，伊是真要要离开远安尼吼。哦，这夏日炎炎，哇，竹笋今嘛登掉时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哈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美味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叫《山苦瓜》。

哦，这一首歌《耍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如果用蔬菜水果来逼这里，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我不知道山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吗？哈，家己家吃苦当着吃饱，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会有一天山苦瓜来问讲家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吃苦当着吃饱。来5:27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他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哈，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这种现在是算吃饱脚的人啊嘞。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纳普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

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道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七十四线现在最新通报，台七十四东向32.8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金钩子一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啦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啦，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哈，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呢，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啊。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哈，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又有幽默的一对歌曲，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逼，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内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讲是老醋逼呢，说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裡出的專輯裡面，收的這個歌叫做《地點》。

0: 哦，很有乡土特色爹爹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爹爹嘛，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哦，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准备背的去头。到处哈、哦，有的要去看划龙舟哈、哦，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哈，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

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哈，尽量避开哈。阿伯，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普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哈，景点抢抢棍哈。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在公祭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投

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马西34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关进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进哈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哈、哦。大家期待不同了啊、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啊、哦？好，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十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不知道他

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老老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他在这边跑动，是否继续向前走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齁，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齁，看够有影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齁，好。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

故事哈，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不哈？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哈，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哈。

0: 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Hello， 早安，
1: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哈，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好，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1: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1: 哈，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 okay， 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1: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1: 哈，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1: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
0: 类型，
1: 对，类型的
0: 前五名，我看到都假投资啊，网购啊，这一些啊，
1: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加网购，
0: 网购
1: 大榜非常久，哎、欸，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1: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
0: 第四名哇，
1: 色情映照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我、哦、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路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映照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
1: 上面的
0: 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1: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1: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1: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
0: 嗯，
1: 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就意思就是你要先储值吗？
1: 对， 對， 對， 對，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1: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1: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要退给他，
1: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0: 哦、okay，
1: 为了
0: 他只是取得你的信任哈、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1: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就开始储值嘛，
0: 嗯，
1: 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
0: 开始
1: 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1: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0: 哦，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哦、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啊，
0: 嗯，
1: 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0: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1: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

0: 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1: 哇，
0: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
1: 嗯、
0: 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嗯、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
1: 嗯、
0: 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
1: 嗯嗯、
0: 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
1: 嗯，
0: 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像是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1: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
0: 欸、
1: 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0: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
1: 哦、
0: 他是后来发现、欸、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1: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呦，我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0: 其实有欸，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
1: 啊，
0: 其实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
1: 欸、
0: 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欸、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报警、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1: 对，
0: 對，
1: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0: 好像三、哦、
1: 前等于前五名就对了，
0: 没错、
1: 哦、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0: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人聊天，
1: 有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0: 对，那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嗯、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啊，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
1: 哦哦，
0: 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1: 常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又被骗了。
0: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嗯、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是假的。
1: OK， 哦，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0: 对，
1: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0: 没错。
1: 哦，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0: 对对。
1: 哦，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哦、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0: 就是、对、
1: 哦、就透过 AI、哦、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0: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1: 哦、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卡的话，我钱就追不回来，
0: 真的拿不回来，对、
1: 哦、
0: 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
1: 哦哦、
0: 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沉没成本、啊、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
1: 嗯嗯，
0: 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1: OK、
0: 嗯、
1: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0: 是，
1: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
0: 没错，
1: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慧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要注有两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哦，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内拉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那里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塞吉哈。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秋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3: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2: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4: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2: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4: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2: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5: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3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2: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

0: 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山不转，
5: 路转，
4: 路不转，
5: 人转，
4: 人不转，
5: 心转，
4: 心不转，
5: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啊，内线塑胶板那里加。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2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跳嘛被看起啦，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来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干嘛点赶快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哈，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哈，那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借问站，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借问站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

有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03，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家让里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格莱美奖哈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格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哈非常重要的荣誉，在格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哦，就是 Beyonce 所演唱的《Alien Superstar》，她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她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

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那一侧要小心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他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哈、哦，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很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他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说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说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真的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排位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宫廷体也紧弱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再没上班，那明仔再空中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

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湖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两根大木棍让离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8号礼拜四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哎，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耶，哈，大家明天就放假了吧？哈，大部分的人啊，哈，但是我们明天还是要上班呢，明天我还是会在节目当中来陪伴需要在外面用路的这个听众朋友了哈。好，所以如果说你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点也还在外面用路的话，记得要把打开收音机哦。OK， 好，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天气感觉上有一点点美丽呀，哈，连带的心情也跟着美丽起来了。我觉得今天的那种天气的感觉哈，像我们听众朋友一大早就 po 了一张照片，然后就看到那个太阳呢，在那个云层的那个边边的地方，这样子感觉隐约就是要出来了哈，那种感觉有点像什么，要拨云见日啊哈。哎呀，你有没有觉得这样一感觉心情都好了哈？好，但是未来可能几天会一天比一天热，会非常的热啊，所以大家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因为前几天呢，都在下雨的关系，所以感觉上好像比较偏凉一点点哦。虽然湿度高，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属于比较凉了哦。但是接下来呢，天气好转了之后呢，就开始热了。讲到端午节啊，端午节不是中午的时候都要立蛋吗？那个立蛋有没有什么规矩啊？比如说是不是要新买的蛋，不能够是买好冰在冰箱的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是不知道啊，我突然想到我们家冰箱有蛋啊，我想明天中午要不要来立蛋一下呢？好久没有玩过了，但是只有小时候才会去玩那个立蛋的那个游戏。

好，7:08将近9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今天是礼拜四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一大早有没有路况讯息呢？哎，还真的有哎哈。好，这个是国道5号南下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哦哈。现在先进行宜兰的部分啊，南下，所以你要下宜兰交流道，或者是从宜兰交流道上去往苏澳方向的话，就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啊。这是宜兰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清扫。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就没有再接到有什么讯息了。至于国道5号部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车流状况，平均速度都很正常，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啊，目前在平林端这边看起来 OK， 雪穗南端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刚为什么有点迟疑？是因为发现怎么有点反光啊？可能要把后面的窗帘稍微拉下来一点。

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也没有接到什么讯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哦、那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然后顺便再讲一次哦，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最近才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那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我们在尽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室里面的这个电脑的 LINE 啊，所以我们必须在播音室里面播音的时候才看得到这个讯息。那我们的这个宜兰分台的播音时间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6点半钟，那其他时间的话就会联播全国网啊，所以如果是其他时间的一个即时路况的话，就麻烦我们听众朋友提供路况的话，可能就请您直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这样子会比较快、哦、不然的话可能像有些时候我一大早进来啊，6点多还不到7点我就会进播音室嘛。

然后一打开电脑一看，哇，很多都是可能前一天晚上，然后都是6点半呢以后或者是7点以后的路况。那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节目已经收播了，所以就会看不到这个讯息，这样有点可惜啊。好，所以再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哦，我们的播音室的这个 LINE 的讯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傍晚的6点半哈，我们才会及时看得到。啊，当然，因为我7点我就进来啦，哈，有些时候我6点多就进来了，所以你要是6点多的讯息，一样也是可以穿进来啊。我说的是早上哦。

好，喵喵喵，不是喵喵喵，是妙妙妙。妙妙妙跟喵喵喵差很多呢。好，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不晓得徐怀钰是不是您年轻时候的偶像哦？我已经忘了，我那时候还不迷不迷偶像啊，已经忘记了，可能他是比较后面的吧，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比较少听歌了啦，或者是比较少听中文歌曲哈。

话说最近呢，不是那个世足赛啊正在举办嘛？哈，大家有在关心这个运动赛事吗？其实现在我对那种运动啊，已经没有那么的，应该是说以前就不一定有那么有热情啊。但是就是三不五时还是会注意一下下哦。我有一段时间对那个很迷撞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那个撞球赛事啊，就非常非常的去关注啊，然后会去看啊那种即时的 live 的转播。

那在小时候可能就是看棒球啊，但是就是跟着大人看的、啊、哈。然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我昨天呢、啊、去这个等着要就诊的时候，我就旁边坐着两个女生哦、啊。

头头是道，我心里面想说，哇，这两个女生真的是看不出来，她们居然对这个世那个什么世界杯足球赛这么有热情，而且感觉上应该是有在看、有在关心的，都会知道说哪一队对哪一队啊，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形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那一队的那个主力是谁啊，等等啊，都会知道啊。我心里面真的是给他们点了好几个赞啊。因为我觉得讲到那种世足赛啊，应该是可能男生会比较喜欢，会比较关心的比较多，就没有想到哎呀，两个女生，而且重点是她还不是那种很年轻的女生呢、欸、哦。7:17，将近快18分喽。

好，林俊杰演唱的歌曲《小酒窝》。我觉得啊，有酒窝的人看起来都特别的可爱哦，那么感觉哦，尤其是那个梨窝哦，就是那个是在嘴角旁边那个梨窝，哎呀，要是那个脸上就是那个嘴角有梨窝，哦，看起来真的是很讨喜哦。像现在那个医美那么进步啊，可不可以那种用那种人造梨窝，就是用一些那种整形手法制造出梨窝出来哦？好，7:22。

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哦，大家参考一下哦。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讯息，所以应该还好啊。希望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今天虽然说这个天色看起来是蛮明亮的啦，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就把车大灯打开哦，你习惯把车大灯打开。好，有任何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我们赶快接下来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天气的状况哦。好，气象署说今天清晨水汽还是稍微有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西半部地区呢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白天的话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中部以北山区呢仍然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我们依然算是东北部地区啊，所以在中午过后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大概都在32到34度，那台东的话呢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前往台东的朋友们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那个焚风吹起来真的是很不好受哦。好，我们看一下彰化、台东、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呢是偏强，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另外呢，气象署也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哦，所以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哦，这个是每次提到西南风沉降，就第一个就会想到台东哦，因为台东比较容易发生焚风的一个几率。那今天彰化、花莲、台东呢，都是黄色灯号，我们气温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好，空气品质的话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地区呢是普通等级。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明天的话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呢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哦。那从礼拜六开始到下个礼拜三，各地大多也都是多云到晴，晴到多云啊。那午后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呢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好，这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啊，大家参考一下了啊。可能很多人在问说，那还会不会再下雨啊？目前根据气象专家的说法是说，下个礼拜四呢，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最后一波的梅雨封面啊。不过到时候的这个礼拜四的梅雨，到底是它的强度是怎么样，就可能时间近一点再看哦。所以呢，梅雨一旦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进入什么？进入台风季节了哦。

好，7:26，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这是在我们路况网页，所以刚刚应该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台来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说一上来要往宜兰，就是南下的路段哈，有一只小猫咪哈，已经躺在路中间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国五南下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哈，就有一只猫咪躺在路中间，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听众朋友可以加我们播音室LINE好友哦。

以后有路况讯息直接赖进来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赖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7:29喽。好，再一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刚刚先前有听众朋友说国五南下交流道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哈，有一只小猫咪已经躺在路中央了，那屏控我们已经通报了，说会派员去处理哦。好，其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摩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

0: 一市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1: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十年，施用者则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4: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3: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5: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6: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5: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时间7点36分哦，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慈安里慈安路41-1号这边哦，就是在那个慈安路的习会这个路段呐、啊，南下的话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因为才刚刚发生了哈，所以远景还没有到场。现在这个时间不晓远景到场处理了没有，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宜兰市的慈安路，就在靠近慈安路的习会的这个前面这里。南下路段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路段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啊，所以占用了车道之后就可能需要避开它，就变成需要单线双向通行。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9: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0: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从

0: 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加半波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4: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哈，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4: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3: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4: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4: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4: 好，真好诶！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5: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8: 好，7:40，好，刚刚提到慈安路哈，41-1，就是在那个慈安路的喜护会前面，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是在南下车道，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应该还没有排除，因为我们刚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才刚发生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我是 gay， 不等啦，跟起啦。
1: OK， 来自彭振跟郭婷云合唱的歌曲，他们两个好像是夫妻，是不是？阮家有一只歪嘴鸡，这歪嘴鸡不晓得到底有多挑食啊！哈。听到这首歌，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哎哈。但我刚刚找老半天，我们音库里面没有我想到的那首歌，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哈？叫做《爬起啦杂波》，光是听这个名字就很有趣哈，而且它也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哦哈。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首歌呢？我们就前一阵子不是家政搬出去玩嘛哈，然后在车上啊，大家就会唱歌啊哈，就这首歌的点播率还蛮高的哈。其实那两天出去玩啊，在车上啊，就是我们车上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唱了很多歌哈，都很好听，但是我只记得这首歌，因为它太有趣了，叫做《爬起来十步》哈。啊，但我们音库没有这首歌啦，所以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哈。如果你想要听的话呢，自己去上网去找吧哈。好，7:46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好，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没有再更新有其他讯息。那先前在国道五号说南下啊，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往宜兰方向有一只猫咪的状况，这个还没有排除哦。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其他的话还好，我们看一下。高工局的这个1968的网页看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车流情形，好，车速状况都很 OK 哈。那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现在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流看起来还 OK， 其实是不少了哈，北上的车子比较多，但是车速看起来还行哈。好，看一下平林端，哎，平林端这边的车速看起来比较快哦，哈，反倒是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速感觉上没那么快哦。好，但是是顺畅的，

市区道路的话，除了先前提到说在那个慈安路就靠近喜护会那边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之外，我们没有接到其他任何的突发状况。好，那如果说有发现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好，7:47，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台又有通报进来一则状况。好，这个是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往南，然后就往罗东方向，说靠近那个海首堂餐厅前快车道上面有散落一个轮胎皮哦。这个轮胎皮肯定是蛮大的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如果您现在正在环市东路要往那个莱阳大桥北端这边来走的话，好，在靠近那个海首堂餐厅前面，在快车道上面哦，有一个轮胎皮哦，请注意一下哈。好，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任何路况讯息直接透过这个LINE 赖进来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再麻烦我们的其他同仁还要接电话了哦。好，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我再讲一遍哦，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今天早上其实已经我刚刚讲过之后，已经有好多位的听众朋友加我们 LINE 了，又有听众朋友加我们 LINE 了，赶快给你回应一下下哈、哦。这么快回应是因为我盯着电脑看了、啊、不是诈骗集团哦，大家不用担心。

好，7:53，纪莲加春娇啊，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呢、啊、哈。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宜兰市的环河路跟文昌路口这边哦，不晓得为什么在进行交通管制哎哈。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哎，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哎是新歌哈、哦，有拍了影片给我们看。环河路现在好像不能走哎、欸，我的天哪、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等于是说，我们可能走环河路，本来你要往宜兰桥方向的朋友们，现在好像没有办法走环河路了耶。那是不是只能够从那个文昌路，只能右转文昌路哦？那如果要往礁溪怎么办呢？还要再去转一圈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状况哦。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因为在进行那个龙舟比赛啦，所以有在进行管制哦，伤脑筋啊，今天还要上班呢，怎么今天就在管制了嘞？ OK， 好，那怎么走嘞？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你如果本来是走环河路要往那个宜兰桥方向的朋友们哈、哦，你可能就要从文昌路，然后去转西门路，然后再走环河路往礁溪哦。但我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在那边会堵比较久啊？会不会可不可以提早？就是本来你是要走环河路的朋友们，要往宜兰桥方向的朋友们哦，你可能改走其他路段了，不要去走环河路，因为现在环河路现在这个路段看起来车子很多哎、哦、哈。而且你知道吗？你要再去转文昌路，然后再去绕。那个路都好小哦，而且你要绕来绕去一堆红绿灯，真是麻烦。好，赶快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哦，目前在宜兰，那个就应该算是环河路哈、哦，跟文昌路口这边呢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主要呢封闭的是从文昌路开始哈、哦，到环就是环河路从文昌路口这边、哦、有进行交通管制哦。我看一下，这个是文昌路，这个是环河路，因为我有 Google 地图在看呢、哦、哈。好，所以如果说您本来是要走环河路，然后还没有靠近文昌路的朋友们，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哎，或者是前面有一个那个庆和桥，能不能走庆和桥转到那个过宜兰河嘞？好，如果是从圆山那个方向过来走环河路的朋友们，看看要不要从那个庆和桥去改走哈，然后你就可以穿过宜兰河了，不要去走那个环河路，不然的话，哎，不对，我现在看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过来哈。

好，应该是说，如果您是从那个金六节方向过来的朋友们，从圆山过来的朋友们，现在尽量不要走环河路，因为环河路从那个文昌路口开始就进行管制，没有办法通行。

要不然就是走我们电台前面这边的那个民权路二段，好，去走那个西门桥，穿过宜兰河，这样子看会不会比较好走一点。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是宜兴路跟民权路一段，这边正在施工。宜兴路跟民权路一段，宜兴路，那宜兴路不就是那个要到火车站那个路段吗？跟民权路一段，那应该是那个 T 字路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有正在施工哦。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 OK， 刚刚我在讲说要不要走西门桥，我们听众朋友说西门桥不好转耶，那伤脑筋耶，那怎么走耶？要不然就是去走，想办法去走中山路三段了，中山路三段再去接宜兰桥，看看会不会比较好走一点。不然你要从那个环河路，然后走到文昌路，走到文昌路之后呢，再怎么去接宜兰桥，好，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怕你会等很久哦。以后可能要建议主办单位，那个要封闭的话，最好是避开早上八点的这个上班时间，然后不然的话影响很大哎哦。而且今天还要上班呐，你要如果说是明天的话，可能还好哦，但今天的话，那真的影响很大。

7:59。好，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可以走，如果是走文昌路哈，就是转那个西门路啊，就走文昌路进去哦一小段，然后左转西门路之后去再走环河路，这样子就可以了哈，就避开那个文昌路那一小段。

0: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改来改去哦，到处都在塞啊哈。好啦，你如果说你对这个路段很熟悉的朋友们，你自己去想办法看看要怎么走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时间即将八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国乐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6.1 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乐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平经点。